0: 界出来。朝廷这些文武百官都在的时候，太后根本不可能陪小皇上再出来。今天小皇上当朝的时候，他没主意了，宣布退了朝。退朝之后，小皇上见到他母后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儿跟他母后学说了一遍。这个太后听完了也非常的吃惊，他就马上把冯宝打发走了，让冯宝到那边啊探听探听情况。这功夫娘俩就等着冯宝回来，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进展。就在这功夫，听说冯宝和首辅张居正有要事要求见，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小皇上和他母后就亲自在乾清宫召见了冯宝和张居正。张居正一进来，首先行过君臣大礼，然后他就跟小皇上和太后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太后和小皇上都听明白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参与了做棉衣这件事儿，主要的责任在少方邵大侠那儿。邵大侠用发霉变质的棉花做的棉衣，表面上看是新的，实际根本不防寒。这个邵大侠是罪魁祸首。那么今天太后和小皇上听完之后，当时就下了一道旨，一定尽快的把少方邵大侠缉拿归案，明正典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因为棉衣这件事儿跟着吃瓜烙了。他本来想发一笔财，哪曾想让邵大侠给调理了。那么朝廷这些官员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件事怎么发展下去。这天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乾清宫，把情况跟太后和皇上详细的说了一遍。当首辅介绍到最后的时候，就把武清伯的责任给摘出去了。他跟万岁皇上和太后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批勒制棉衣是通过李伟、李老爷牵的线儿。李伟、李老爷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没有主要的责任。 主要的责任在江南这个邵大侠邵芳身上。这便衣是邵芳亲自安排人做的，李伟李老爷和李高根本没插上手，所以啊，这个邵芳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太后和小皇上听完之后，当时就下了一道旨，一定尽快的把邵芳邵大侠缉拿归案，明正典刑。皇上这旨意下去了，冯宝心里明白，哎呀，这个湖北佬厉害呀，他又走了一步高级呀，他可以就这机会保惩了武清伯，达到了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侠，真是一箭双雕，厉害厉害呀。这个冯宝心里边更加佩服首辅张居正了。这件事定完了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这个邵大侠听东厂的访单介绍，在苏州会馆为什么见了两回玉娘呢？他就安排人把玉娘大吉祥炉接到了他身边。见面之后，他是先问寒后问暖，问完了提到了赠题儿。玉娘啊，我问你一件事，有个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太后，您说吧，只要我认识的我就跟您讲明。好吧，你家里面是不是在江南呢？
4: 是啊，太后。
0: 江南有一位有名的邵大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4: 邵大侠？
0: 太后，您怎么想起这个人了？
5: 玉娘啊，这个人神通广大呀，在江南很有名望。
0: 听说前一段时间他还来了一次北京。
5: 当李太后说完这句话，
0: 玉娘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今天太后把我接到内宫，难道就是为了问问邵大侠吗？还是邵大侠出了什么事儿？玉娘心里边就留了个心眼儿。太后啊，这个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听说邵大侠这人很仗义，就光扬州城里边那些乞丐有一多半是他养活着，
4: 是吗？
5: 这个人呐，你还不了解，他一方面巴结贿赂官府，在民间施舍点钱财收买民心，他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像好人。
4: 那太后，你说他像什么人呢？
5: 我觉得他图谋不轨，心存一致，这种人不除，对朝廷是个祸害呀。玉娘听到这儿，就像听到空中打个雷，她机灵一下子就有点失态了。但是她知道现在要是失态会引起太后的怀疑，你看她花费了好大力气保持了镇静。
4: 太后啊，为什么要除掉她呢？
5: 这些小动作被太后看的是非常清楚。玉娘，你不知道，他弄了20万套乐制棉衣运到了边关，结果前几天那场暴风雪，这些士兵穿了这些棉衣，被冻死了200多人呢。
4: 啊，真的？
5: 玉娘，这些事都是张先生跟我讲的。
4: 那张先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怪不得这几天他没去吉祥炉。
5: 是啊，我和万历小皇上已经安排张先生尽快把邵大侠抓起来，明正典刑。 李太后说完这句话，玉娘一下子惊呆了。
4: 玉娘啊，你怎么了？太后啊，我胆小，就怕谁提到杀人的事儿，谁要一提杀人，我就害怕。
0: 太后点了一下头，是啊，女孩子，就怕刀啊枪的。吃完了饭，回到吉祥炉，天儿也就快黑了。再说小玉娘本来就是个知恩必报的多情女子，当她一听恩公邵大侠邵芳惹上了杀人之祸，她的心就不平静喽。可以说一句实在话，要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首辅张居正，假如还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让他牵肠挂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邵芳邵大侠。小玉娘和首辅张居正两个人的感情是两厢情愿，可是这个邵大侠在小玉娘的眼里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大英雄。他和邵大侠有另外一种情感，尽管邵大侠比张居正要小几岁，可是在玉娘心里把邵大侠视为自己的长辈，也是他心目中值得信赖的一个人物。就说今年春天，当邵大侠在扬州想和胡子高套关系，求他让首辅给胡子高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当时想都没想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在他心里边总觉得帮助邵大侠做点事是他应该尽到的责任呢。可是今天他才知道这个邵大侠出大事了，犯了杀头之罪。目前唯一能救这个邵大侠的正是自己心爱的男人，当朝宰相张居正。小玉娘心里边琢磨好了，这回我见到我的老爷一定把这事儿说开，看看张居正能不能手下留情，饶邵大侠一条命。他正想到这儿，张居正把门推开进来了。首辅一进门，发现玉娘脸色特别不好看。玉娘啊，你又碰上什么心事？怎么这么伤心呢？是不是这几天我太忙，没来陪你，生我的气了吧？玉娘猛然间翻身下床，也说不上为什么，这眼睛里泪水就下来了。你看她一下子跪在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奴家有一件事要求求你。玉娘快起来。老爷，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能起来。玉娘啊，什么事你得跟我说明白呀。你一定要救救奴婢的叔叔。
5: 你叔叔？
4: 你叔叔是谁呀？
5: 就是你替他写信给漕运总督的那个人。
4: 哦，
5: 首辅一下子明白了。
4: 你叔叔他怎么了？老爷，你不要瞒着我，奴婢什么都知道了。你正在办我叔叔的案子，听李太后说你要杀他。
0: 玉娘，难道你叔叔是邵大侠？
4: 对，就是邵大侠。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太后已经跟我说了，大权在你手里边，你现在正在办这个案子。
0: 是啊，玉娘，你先起来，我慢慢的跟你说。
4: 老爷，你不答应我，奴婢就不起来。
0: 嗨，玉娘啊，
4: 不是我不答应你，是你这位叔叔犯的案子太大了，我的能力有限，我救不了他呀。
5: 玉娘，朝中的大权

0: 掌握在皇上手里。皇上已经下了决心，要把这个邵大侠明正典刑。刑部已经开出4天拘票了，现在估计已经到了扬州了。老爷，你还有权利。再说小皇上他听太后的，你现在就去找李太后求个情。玉娘啊，这件事情涉及到朝廷的法纪，李太后怎么能顾这个私情呢？老爷，你别托辞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1: 你看出什么了？
0: 李太后听你的，她早就对你有意。
1: 这句话一出口，这个首辅张居正当时傻了，也说不上怎么回事，他抬起手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呀。哎呦，这一下子当时把玉娘打的是嘴角流出了鲜血。当首辅这巴掌下去之后，小玉娘也愣了，她万万没想到首辅今天能对她下手。两个人一刹那都愣住了。就在这一瞬间，首辅一下子缓过神来了，知道自己下手太重了，连忙一伸手把玉娘搂进了怀中。玉娘啊，都怪我鲁莽啊，不该对你下手啊，但是这句话你不应该说出口啊。小玉娘凭一个女人的直觉，她见过李太后几次，她就发现了李太后他依赖的就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说什么他听什么。再说两个人的眼神那可不是一般的太后和大臣的关系，这一点玉娘看的是非常清楚。别说一个小玉娘，其实这件事儿有些人早就看出来了，无非是嘴里不说。就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尤其是这个李高，他手下那个管家有一次赶庙会去买花，就碰见过这把事儿，回来跟他家老爷什么都学了。人家太后和当今的首辅穿着便服压马路呢。所以李高父子俩有些事儿不敢公开跟首辅作对，尤其是老国丈，他心里边也明白自己这个宝贝女儿所有的事都听这个首辅张居正的。所以当紫丽田这件事儿一出来，本来他应该带头闹事，最后他把这事儿压下了。他可不能公开跟首辅作对，公开一作对那是跟自己姑娘作对呀。所以这个李伟就没出头。再说他儿子李高心里边更清楚，这个首辅表面上看是朝中首辅，实际那是他姐姐心上的情人。情人是什么？要是按现在话说，那就是李高的后姐夫。就因为紫丽田征税这件事儿，李高他敢跟他后姐夫作对吗？记俩胆儿也不敢。再说玉娘今天他把看明白这件事捅破了，首辅是狠狠地打他一下子，因为首辅心里明白这件事儿一旦传出去那还了得。可是首辅心里边觉得对不起玉娘，怎么能打她呢？有失自己的身份呐。他把玉娘搂在怀里是一边哄一边劝，玉娘啊，有些话你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说出去那就惹祸了。玉娘 你关心你这个叔叔，我理解。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我？我要是有一分力，也应该帮你叔叔的忙。但是你放心，玉娘，你叔叔要是不想死，他死不了。
0: 玉娘一听到这儿，当时这态度就变了。首府，难道我叔叔有救？
1: 哎呀，玉娘，你不知道你这个叔叔，他在江南那是赫赫有名。皇上下的这道旨意，虽然采用的是800里加急抵报的方式，但是我想你叔叔在朝中的眼线早就给他报信了。他要是有一定头脑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得到消息远走高飞了。
0: 哎呀，那就好了，只要我叔叔能留下一条命，我就感谢你呀。
1: 玉娘，不要说这些了，就看你叔叔的运气了。紧接着他就开始哄小玉娘，我最近这几天处理一些朝中的事情，过一段时间我准备再提起一位官员做我的次辅，如果皇上批旨了，我就倒出些时间来陪陪你。你不要伤心了，你放心，你叔叔还有救。玉娘心里边这回高兴了。
0: 老爷，这就好了，只要你能救下我的叔叔，奴家终生感谢你。
1: 紧接着小玉娘把邵大侠在南京青楼里面怎么把玉娘救出来的经过跟首府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首府现在听明白了，玉娘跟这个邵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这个邵大侠要攀上高拱这棵大树，花大价钱把这个才与双绝的小女子在青楼里给买出来的。小玉娘对邵大侠的恩情是终生不忘，看来玉娘非常懂感情。首府听完这回明白了，他觉得应该拉邵芳一把。玉娘，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救你叔叔还有一条路。
0: 玉娘听到这乐了，老爷还有什么路？
1: 嗨，小玉娘啊，他一个人要是顶这么大的罪，那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要是再有一个人替他分担点罪责，有可能皇上就能开恩，饶他不死。
0: 那么这件事也牵扯不到别人呢？
1: 你哪知道，玉娘，我看到东厂的访单上来了，这访单上其中交代了一个人，就是盐运司的判官胡子高。胡子高那年给冯宝冯公公花50000银子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冯宝看中了他，特意着火安排他当上盐运司判官这个宝座。在这个官位上他搂了不少钱，朝中上上下下很多官员对他有看法，但是他仗着冯宝谁也没动了他。可是这回听说邵大侠买200000件棉衣的本钱就是通过他的盐票挣的，邵大侠挣了200000两银子，并没有都拿去做200000件棉衣，而是跟他俩把这笔钱私分了。

0: 少芳只拿出3万两银子去做20万件棉衣呀、啊，
1: 所以边关才冻死了200多名军士。如果他要是能把责任推到胡子高身上，这个邵大侠就有一线的生路。就看这个邵大侠有没有这个福气了。如果他把责任推到胡子高身上，他的命基本上就保住了。小玉娘听首府把这些事说完了，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啊，看来我的恩人能有一线希望啊。哎呀，首府啊，你要是真能留下他一条命，奴家做牛做马也愿意服侍您终生啊。这个时候首府确实知道小玉娘和邵大侠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只不过玉娘就是为了报恩。那么两个人把这情况说完了，今天晚上首府就不能走了，他就住在了吉祥炉。晚上两个人又说了一些悄悄话，不管怎么说，玉娘现在心情好起来了。首府在这住完了，第二天回到内阁，就派人给冯宝捎了一个信儿，让内宫的冯宝马上到内阁来，有要事相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跟小玉娘合计了一下邵大侠的事儿，那么当天晚上他就住在了吉祥炉。第二天他回到内阁，就派人给冯公公送个信儿，说是有大事要和冯宝商量一番。其实张居正不来这个信儿，冯宝心里也知道胡子高犯事儿了，因为他手下的信息特别的灵，东厂那些小特务早就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冯公公了。冯公公听说胡子高参与20万棉衣这件事儿，心里边也害怕了。他心里明白，一旦这件事追查起来，他冯宝有一定的责任呢。最近这两天冯宝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很害怕这个胡子高把他给抖落出来。今天一看首府有事要跟他 合计。他心里明白，这是合计胡子高这件事儿。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内阁。首辅张居正一看冯宝这么快就过来了，冯公公，您来了正好，我有要事要跟您商量商量。张先生，是不是胡子高犯事了？冯公公，您说的对呀，这个胡子高他也参与了。张先生，我听说这件事儿，我这心里也没底。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怎么办呢？冯公公，我为什么特意把您请到内阁，就是跟您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现在邵大侠和胡子高两个人合伙利用官衔挣了20万两银子，如果这20万两银子都用在20万件棉衣上，边关的士兵就不会冻死。可是他们两个私分了一大笔钱，剩下一小部分买一些裸制棉花做了棉衣。现在出这么大的事，皇上肯定不能答应。可是这胡子高、邵大侠和李伟、武清伯、李老爷，这比较起来谁的分量重呢？冯宝听完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一句，那当然是老国丈分量重啊。对了，冯公公，你想皇上要是开杀戒的话应该杀谁呢？应该杀邵大侠和胡子高啊。对，可是一旦把胡子高杀了，你的责任就没了吗？我今天特意把您请过来，就是跟您合计合计，这怎么办？现在胡子高和邵大侠他们两个，要是把做裸制棉衣的罪行都担过去，咱们两个在皇上面前给他们美言几句，也可能就留下他俩的人头。如果他们两个互相咬起来，就得死一个。这个胡子高，冯公公，您说心里话，是想留他一条命，还是让他死掉呢？冯宝心里明白，张居正在叫他口供。说句实在话，他收受了胡子高大笔的银子，他也不想让胡子高死去。胡子高一旦死了，他的名声也不好听。张先生，我看这么办吧，你想办法把胡子高人头留下。好，要是想留胡子高一条活命，就只能让刑部直接按刑事案件先把胡子高抓起来，然后再通告督察院。冯宝听完了卡巴卡巴眼睛，也只有这么办了。张先生，那您赶快让刑部下这个普单吧。紧接着首府马上安排人通知刑部的大员，立即下了一张拘票，在扬州马上抓捕胡子高。刑部这道令直接就发往扬州。再说扬州城内邵大侠提前就得到信息了，怎么这么快啊？朝中的眼线送的信儿，这回这个眼线可厉害，这个眼线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那管家钱生亮。钱生亮听李伟说完这个消息，知道邵大侠惹祸了。不管怎么说，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跟李老爷认识，是我钱生亮给拉的欠儿啊。一旦这邵方出了事儿，咱们也

对不起人家。再说，咱们在邵大侠身上也没少得好处。哎呀，得救邵大侠一命啊！怎么救呢？刑部的补单已经经过皇上批旨传下去了。不过刑部的补单一个驿站一个驿站的倒，并不是加急的补单。好，这里面有空子可钻。这钱生亮啊，他就把自己那心腹之人李二叫来了。李二啊，我给你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非常的急，你今天连夜就走。但是你记住，到扬州城不管多远的路，你不能歇着，除了睡觉拉屎尿尿或者是吃饭，剩下的时间你呀清一色给我赶路。钱总管家，干什么这么急呀？有重要的情况。前一段时间到咱们府上来那个邵大侠邵芳出事了，那是咱们的铁杆朋友，咱们不能见死不救。你就跟他说，做那200,000件棉衣出事了，在长城冻死了200多名士兵，皇上已经批旨让刑部派人去抓你了，让他赶快选择良机，尽快离开扬州城。大管家呀，这李伟李老呀有一匹宝马，不知道您能不能借出来。嗨，钱生亮说我已经做准备了。他提到这匹宝马，咱就得交代几句。万历小皇上刚登基那年，蒙古顺义王就给万历小皇上送来一匹宝马良驹。可是万历小皇上才10岁，骑不了马。李高呢，他爱玩马，他呀就跟他姐姐说了，我外甥还小，这匹马呀我留着玩吧。就这么着，他把这匹马牵到自己家里养过去了。这回呀，这匹马就用上了。这钱大管家跟李高一合计，李高说好吧，只有这么办了，把马就让李二牵走了。李二牵过这匹马仔细一看，哎呦，这匹马可太漂亮了，不愧这匹马名字叫踏雪无痕雪里战，身披梅花一片片，肚下龙鳞千层冠，耳朵小眼睛圆，能登山能跳涧，好比一匹玉麒麟，又好比北海银龙县。好，李二啊心想，有了这匹宝马良驹这个信儿啊，我就能提前2天送给邵大侠，使完他飞身上了马，打马就奔扬州去了。你还真别说，这李二骑着这匹宝马真就赶到前边去了。这一天呢，邵大侠做梦也没想到北京钱生亮派李二来了，他就非常热情地把李二接进了自己的客厅。这李二这2天可累坏了，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呀，累得是气喘吁吁啊。但是邵大侠心里就知道可能是有事儿。这时候李二见到邵芳，就把北京的情况跟邵大侠说了。邵员外呀，可出事了，那棉衣呀由于那质量有问题，结果那边关的士兵冻死了200多名啊，皇上也急眼了，可能已经下了普票让刑部把你抓起来归案。啊，邵大侠一听，哎呀坏了，他马上安排人领李二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让自己的家人送给李二200两银子作为小费，这李二就到客栈休息去了。再说邵芳得到这个信儿之后，他根本就没慌。哦，皇上和这个首辅终于对我下手了。要说这位邵大侠确实不简单。
他显得非常冷静。他思考了很多问题，自己花这么点的钱做了20万件棉衣，北国的边关长城上冻死了200多名活生生的生命，这是罪过呀。可是今天皇上要对我下手，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要说凭邵大侠的本事可以远走高飞，自己家大业大有的是钱，到哪个深山老林一藏起来不就得了吗？再说在江湖上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又可以呼风唤雨，要是实在不行，他完全可以找个山头拉杆子领柳子，然后占山为王，是落草为寇。邵大侠不是没有这个本事，也不是没有这个实力，但是现在他可不能这么做。怎么能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在老百姓眼里就不是英雄邵大侠了，是匪寇之流。我不能走啊。想到这儿，他就把手下这些小杂役都叫来了。这些小杂役你看看，一个个怪模怪样的，都是些小猪鲁人，要是好人也都是罗锅八相的，不仅有罗锅，还有大麻子、瘸拐子。这些丑人当中可以说什么形象的都有，把扬州城里这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丑人都收留在他家里了。要知道这些人你可别小看他，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邵大侠从小就培养过他们。有的小猪鲁员，邵大侠花大笔的钱给他们请会练武的师傅教他们习武，有的一看这功底儿行，把他们送到少林寺再深造一番。这十几年下来，这些人的功夫呵，拳打脚踢翻墙越脊，你别看长得怪，功夫可不简单。这些人表面都是伺候邵大侠的，实际都是邵大侠的保镖。怎么能用这些生理上不健全的人做保镖呢？当然这些保镖啊，一般别人瞧不起，但是一旦要是动起手来，正常人根本不在话下。这些人平时对邵大侠都非常的忠诚，邵大侠一声令下，这些人全来了，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邵大侠就把这个情况来龙去脉跟手下这些杂役讲了一遍，这些人听完之后全哭了。老爷，您这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老爷不行啊，你就领我们走吧。占山咱们就是王，落水咱们也是水上的好汉，落草咱们就是草寇。可是邵方晃了晃头，不对呀，我要是走了，后人怎么看我邵方？我今天把你们找来，我是不想连累你们呐。你们跟我忠心耿耿这么多年，我能舍下你们吗？但是我现在犯的是朝廷大法，天下的百姓饶不了我，皇上也饶不了我。我一旦被抓走之后，我的家业就交给我哥哥。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邵方他们哥好几个。紧接着邵大侠跟他们交代了一些，说是我哥哥不管是谁执掌家业，你们应该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像伺候我一样。哎呦，这些人一个个哭得如雾滔滔。要说邵方对这些人感情太好了，邵大侠拿他们从来没当过仆人看，总是高看一眼。再说有些人都是要过饭的，没家没业，本来就有残疾，可是邵方
都把他们

到家里边把他大模大样的五花大绑捆走，那可不行。他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己要亲自到衙门去自首。但是少芳可不能到扬州知府去自首，他选了一个衙门，就是漕运总督王传那儿。不管怎么说，这个漕运总督王传跟他有一定的交情，到时候可以手下留情，少受点苦。这时候他手下的家人进来就禀报，说是他家的门口已经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探视了。少大侠明白，这些人不是东厂的，就是几位。好吧，马上给王准王大人送去一封信，我少大侠少芳要亲自到他的衙门那儿自首。怎么提前送个信儿呢？那当然了，不提前送信儿，少大侠已经出不去屋了。一旦在门口要是动手打起来，不管把谁伤了，对少大侠都非常不利。少大侠把这信儿送出去，王传那边就得下令，所有的人都不能上前去捉拿这个少芳。这样呢，少芳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自己的家门。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大人还真给面子，接到了这少芳的信，马上就下了一道令，任何人不准在少大侠的门口动手。王大人，漕运总督，那权力多大呀？这道令真好使，你看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不大功夫全撤了。少大侠大模大样的来到了王传的漕运总督府。少大侠见到王传根本就没客气，王大人，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有交情，再说王传也没少得到好处，这都是心里话，但是这个场合不能说出来。王大人，你也知道我在扬州的地位和名望，凭你官府的人还有锦衣卫，包括东厂那些人，我少大侠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在扬州城，我高看的是你王传王大人。王传听到这儿，心里边特别高兴。紧接着，少大侠又说出了几句话。王大人，现在皇上已经来了旨意，要抓我，这个事好办。如果要是扬州知府的人把我抓起来，这扬州知府的老爷们就得在皇上面前请功，说是我少大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被他们知府给抓到了。我一合计，这个面子给你，到时候你就可以向朝廷请功，说你王传王大人派人把我抓起来的，朝中就可以奖赏你。少大侠说的这番话，王传听明白了，也确实是这么个实情。要想抓少大侠，朝廷必须要研究一个严谨的方案，因为少大侠这个人本事太大了，在江湖当中呼风唤雨，在官场当中到处是耳目。可是人家主动到我的衙门来自首，把这面子给我，是把我摘出来了。这个人太仗义了，既然人家这么仗义，咱们手下就得留情了，不能对人家下手太狠呢。好吧，少大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细说了。我王某人实在是没办法，如果能救你，我一定帮你的忙。但是现在是皇上的意思，谁也不敢违背。既然您来了，赶快把少大人送到扬州知府的大牢。你看看这个字儿选的，就没说押入大牢，要是押入大牢就不好看。

0: 了，得送进牢房。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跟牢房的人交代，不准许给邵大侠上刑。有王传这句话，谁敢对他动手啊？邵大侠就这样进了扬州知府的大牢，是一点委屈也没受，就这么着待了几天，也没有人来提审。可是这一天猛然之间，就听他这间牢房对个那牢房有人是连喊带叫，吵吵把火的，这什么鬼地方，你们欺辱本官，呸，本官本官的，你是阶下囚。这是狱卒的声音呐。邵大侠砰家就站起来了，顺你声音一望，哦，看明白了，原来是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全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多云。

和大家关注到最新资讯。律师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筑致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日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建表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自6月起，24个中央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吃开电脑八分钟，和同事说话四分钟，算严重违纪吗？公司凭借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引发了关注。据报道，2025年1月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日下午5点多，小林呢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1小时内办完全部离职手续。直到对簿公堂时，公司声称十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其中包括1月17日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日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东西，1月24日延后8分钟开启电脑查看手机，1月26日离座14分钟看手机，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2月5日电脑黑屏静止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对此，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

关于提前几分钟离岗，我的办公室在四楼，打卡签退在一楼，我提早四分钟去等电梯，下班准时打卡，这叫早退吗？关于离座椅说话，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等基本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是正常工作交流，看手机是为了查看竞品和工作微信，监控凭什么说我是滑水？关于突袭开除，在职四年多，我没有任何违纪记录，公司从未对我进行过任何提醒、警告或者是核实，直接用监控片段定罪搞突袭，这不是违法是什么？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未达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 10.8 万元。本案二审法官在判决后表示，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试图通过不间断监控把员工死死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赞同。

0: 吧，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0: 吧。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源930静源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

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界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昔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据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化界谈判，交通运输部组织多部门于6月6号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

昔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今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市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十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据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新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十日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美国方面是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见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继十日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1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当前气温26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当前气温23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当前气温23度。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议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议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议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汽车是一个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特殊情感与记忆的品牌，它远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和民族工业的旗帜。
1: 无爱无伤大雅，心和大还没想法还没牵挂。
0: 红旗汽车，我们看到它，看到的不仅是一辆车，更是一段共和国的历史，一种甚至于新的民族情怀。

理解红旗首先要理解它的双重身份，历史的荣光，共和国长子与国车。1958年第一辆红旗轿车的诞生，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轿车的断言。从 CA72 到 CA770， 它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的座驾，出现在了无数次国庆阅兵和重大外交场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旗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最高代表，是权力、尊严和身份的象征，是名副其实的国车，它承载了整个民族的骄傲与期待。

时代的新生新红旗战略下的中国式新工商精致主义。2018年，红旗品牌开启了声势浩大的新红旗战略，它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官车，而是决定走进寻常百姓家，服务于更多情怀有追求的消费者。

辛定辉他提出了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的品牌理念，旨在将东方美学、中国文化与全球顶尖的汽车工艺相结合，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豪华汽车品牌。

如今的红旗车型在路上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这得益于它自成一套的设计哲学。前脸高山飞瀑，中流砥柱，直瀑式格栅气势恢宏，如同飞流直下的瀑布，庄严稳重。贯穿式旗标从格栅一直延伸到引擎盖，这不仅是设计，更是一种精神的图腾，灵感源自北京中轴线的理念。

车尾气贯山河，红光闪耀，贯穿式尾灯设计灵感来自天安门城楼，两侧灯组造型如红旗迎风飘扬，夜间点亮后辨识度极高，气场强大。

内是中和风源，车内大量运用风雨源的东风哲学元素，配合高级的皮质、实木、金属等材质，营造出既有东风意境又不失现代科技感的豪华氛围。

新红旗战略下，红旗形成了清晰的产品系列，满足不同层级的需求。H 系列主流豪华市场的主力军，红旗 H5、H6 中型轿车承担着品牌销量重任，设计年轻动感，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拥有红旗。红旗 H9 C 加级的豪华旗舰轿车，新红旗设计的集大成者，它的出现真正让红旗在豪华商务轿车市场具备了与奔驰 E 级、宝马5系等竞争的实力，被誉为中国版劳斯莱斯。

HS 系列 S 豪华的 SUV 阵营，红旗 HS5、HS7 涵盖了中型和中大型 SUV 市场，将红旗的豪华与 SUV 的实用性相结合。红旗 LS7 全尺寸旗舰级 SUV， 体型巨大，搭载 V8 动力，是顶级奢华与力量的展示。E 系列新能源领域的开拓者，红旗 EHS9 全尺寸纯电的 SUV，外观霸气无比，内部搭载多块屏幕，科技感奢华感拉满，被称为国产库里南。红旗 EQM5 主打出行市场和家庭用户，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可靠的品质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L 系列品牌的灵魂与图腾，红旗 L5， 这是红旗品牌的终极象征，是 CA770 的直系精神继承者。它依然是国家最高礼遇的见证者，限量定制，购买需要通过了严格的背景审核，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车。

总而言之，红旗品牌正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它既要守护和传承那份与生俱来的历史荣耀与民族情怀，又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用创新的设计、过硬的技术和贴心的服务赢得新一代消费者的认可。它不仅仅是在卖车，更是在传递一种文化自信。

告别了燃油车独霸的过去，我们迎来了一个技术路线百花齐放的新能源时代。当前市场主要分为几大阵营，传统巨头的转型派代表是比亚迪、吉利、长城，他们的核心优势是拥有深厚的制造底蕴、完善的供应链和庞大的渠道体系。技术路线，比亚迪坚持纯电加混插两条腿走路，高频电池和 DMIP 技术是其核心的竞争力。吉利、长城大力发展智能混动技术，如雷神 HIP、EHT， 并推出高端的纯电品牌，如极客、沙龙。

造车新势力派代表最强抵困计，核心公式是用户思维、组织架构灵活、智能化先行。品牌定位未来，用户运营与换电体系，打造高端的社区。理想创造移动的家，精准切入家庭奶爸车市场。小鹏全栅自研智能驾驶技术，极客形象。

技巨头跨界拍代表小米、百度，核心优势是庞大的生态流量、先进的 AI 技术和软件研发能力，

0: 虽然不能完全抹掉错误，但可以擦掉对方的不开心。
1: 勇敢地说对不起，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担当和诚实的表现，它能化解很多小矛盾和小尴尬。现在让我们进入情景魔法剧场，看看这些咒语在生活里是怎么发挥魔力的。
2: 喂，铅笔借我用一下。
3: 我只有一支。
1: 看，没有使用魔法棒，沟通的大门就关上了。现在让我们挥动魔法棒。
2: 请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铅笔吗？谢谢啦。
3: 当然可以，给你。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3: 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哦。
1: 看，一句及时的对不起，就能把一场可能的争吵变成一次互相理解。我们来听听小听众们分享他们使用礼貌用语魔法棒的故事。
2: 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上次去超市对收银员阿姨说了谢谢，阿姨特别高兴，还夸他是个小绅士。
3: 看，你的魔法让阿姨一整天心情都变好了呢。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帮奶奶捶了背，奶奶说谢谢他，他说不客气，奶奶笑得可开心了。
2: 不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词，它让谢谢变得更完整了。
1: 谢谢你们的分享，原来魔法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小故事里。除了请、谢谢、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咒语哦。比如见到熟人主动说你好，需要打扰别人时说打扰一下，和别人分别时说再见，早晨到校说早上好。

0: 这些词就像各种各样的魔法宝石，把我们的语言装饰得，
1: 我现在觉得说话有礼貌一点都不麻烦，反而像玩游戏一样特别有意思。
2: 太棒了，当你把这些魔法用语变成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笑容变多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也变多了，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礼貌而变得格外美好。好了，亲爱的小魔法师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记住，这根礼貌用语魔法棒不需要购买，它就藏在你的心里和嘴里。
0: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多用请，常说谢谢，勇敢说对不起。
1: 让我们用礼貌用语这根魔法棒，让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
2: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好这根魔法棒，点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每个人。
3: 礼貌用语魔法棒，点亮友好新世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尾巴的故事。这条尾巴是一只红色小松鼠的，它的名字叫做 Nut King。 它有一个名叫星星果的哥哥和一大群亲戚，他们一起住在湖畔的森林里。 Nut King 最喜欢出谜语让别人去猜了。他喜欢出谜语。在湖中央呢，我们来看，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许多树木和坚果丛，其中有一棵空心的橡树，那住着一只名叫布朗的老猫头鹰。哦，这个老猫头鹰住在小岛上一棵空心的橡树上，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布朗。秋天到了，小岛上的坚果都成熟了，榛树翠绿的叶子也镶上了金边。 Nut King、 星星果还有其他小松鼠便离开森林

0: 小松鼠用树枝做成了小木筏，哦，做成了一只一只的小木筏，可以飘在湖面上，然后乘着一只只小木筏划向湖中央的小岛去采坚果。哦，划船划船划船，嘟嘟出发啦！这小岛在这里。对，他们要去小岛上去采坚果。每只小松鼠，
1: 我踩它，它会吐。
0: 什么？这采？对，去摘摘坚果，那它要吃呀，就跟你摘水果出来吃一样。每只小松鼠都带着一个小麻袋。不会，那个坚果就是让小松鼠吃的。你吃水果也一样啊，水果也是让你吃的呀。你看，他们一个都，他们每个都带着一个小麻袋和一只大大的船桨，他们还竖起毛茸茸的尾巴当做船帆。哦，出发喽，出发喽，划过去，划过去。他们还带了三只胖老鼠。哦，你看这里有三只胖老鼠，有没有？作为给布朗先生的礼物，原来猫头鹰喜欢吃老鼠，把它们放在了他的门前。
1: 老鼠是
0: 这里啊，三只小老鼠啊，对，都躺在那里。对，猫头鹰喜欢吃。然后呢，星星果和其他小松鼠一起向布朗先生鞠躬。哦，大家都向布朗先生鞠躬，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可以让我们在您的小岛上采坚果吗？原来这个布朗先生他是管这个小岛的，他和小松鼠要来采坚果要经过他的同意，对不对？哦，只有 Nut King 表现得特别没礼貌，他摇着红红的尾巴，像着红樱桃一样上窜下跳，嘴里唱着猜猜我的谜，猜猜我的谜。一个小不点儿穿着红外衣，手中拿长棍，喉里含实力，如果你猜中给你一银币。哦，他就让大家猜什么东西是小小的呢。然后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穿着红外衣，手拿着长棍，喉里含实力，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快来猜！这个谜语实在是老掉牙啦。于是布朗先生压根没理会 Nut King， 他闭上眼睛假装开始打盹。哦，他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是不是？不想理他，他不想猜谜啦。得到布朗先生的允许后，小松鼠们便开始他们的小麻袋
1: 装。他的那个谜刚才说的是，
0: 你是想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是吗？
1: 是，
0: 那个谜底就是樱桃啊，樱桃就小小颗的，中间有个核，还有一个汁。
1: 那松鼠是想摘樱桃吗？
0: 不是啊，他是想让布朗先生猜谜，布朗先生不想理他。
1: 你刚才他。
0: 这里，在这里。
1: 中国在哪？
0: 在他背后啊，这小岛上啊，你看，大家都来采。大家拿出布袋，把松果摘了之后，全部装到布袋里，用小麻袋装采下来的坚果，然后在傍晚时带着满满一麻袋坚果回家。哦，大家都扛着坚果回家啦。有什么？有关什么呀？
1: 有摘光松果吗？
0: 没有啊，摘不完的。这个松果很多很多。你看，第二天早上，松鼠们又回到了猫头鹰的岛上。星星果和其他的小松鼠这次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什么？这只是什么？鼹鼠。哇，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鼹鼠。猫头鹰喜欢吃鼹鼠啊，他们把鼹鼠放在布朗先生的门前，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能让我们再多采些坚果吗？就问他啦。只有 Nut King 在那儿手舞足蹈的，他才不知道要尊敬长辈呢。你看 看他手舞足蹈的，是不是啊？他一边用一株荨麻挠布鲁先生的痒痒，他被他挠醒了，拿着这个梳子去挠痒痒，挠这个布朗先生。你看他是不是调皮捣蛋啦、啊？是不是？一边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墙头田野上，刺儿尖耳朵，你要碰碰它，它就扎扎你。”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谜语，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想让猫头鹰猜他的谜语。布朗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哎呦，这只猫头鹰睁开眼睛了，将那只鼹鼠叼进了自己家里。哦，他把鼹鼠叼进去了。哦，他当着那只大
1: 那是把鼹鼠叼进那个猫头鹰的家吗？
0: 对，他当着拿着瓶的面砰的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一缕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橡树顶端冒了出来。
1: 蓝色的烟雾
0: 在橡树上面啊，它没画出来啊，你自己想，在橡树上面有一缕蓝色的烟，
1: 在这里吗？
0: 是啊，这是树的下面啊，在树的上面。对，你看他把门砰一下关上了。拉着瓶从门上的锁孔向里望，哦，从这个小孔，看往里面看，看到燃烧的炉火，便给布朗先生出了个新的谜语：房子满满，树洞满满，你却一碗也装不满，是什么呢？谜底是坚固，是不是啊？别的松鼠都在小岛上四处寻找坚果。
1: 现在坚果也还有没有？
0: 有，还很多了。你昨天是不是拿坚果去溜鱼啦？去喂鱼啦？然后呢，装进带来的麻袋里。
1: 不是坚果，是种子。
0: 只有 Nutkin 没有采坚果，他采了好多黄色的和鲜红色的果实。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然后坐在山毛榉树桩上，一边用橡石玩弹子游戏。哦，他当他是什么？子弹，圆圆的子弹，是不是啊？
1: 是酱子。
0: 对，好，一边时不时的看向布朗先生家的门。好，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到了第三天，松鼠们早早的就起床去钓鱼去了。哦，大家都来钓鱼，他们钓到了七条肥美的米诺鱼，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布朗先生。哇，你看钓了好多鱼。然后他呢，在这个湖里呀、啊，对，把它拉上来，这个鱼就上来了。
1: 几个黑色的树鱼。
0: 对呀、啊，这鱼头、鱼的手、鱼尾巴，对。然后呢，他们划着小木筏，又一次来到了小岛上。这次他们是在一棵弯弯的栗子树下上的岸。哦，上岸啦，带着鱼来啦。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
1: 真是
0: 那你看嘛，这应该就是 Nutkin 了。你来看。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各拿一条米诺鱼，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走。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这个呀，你看这些都是。
1: Nutkin 怎么了？
0: 你听妈妈讲吗？来，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压根没想着带礼物，他跑在最前面，看他跑到最前面去了，唱着谜语歌。旷野里的人问我，海中草莓有几多？我的回答很聪明，就像林中飞鱼多。可是布朗先生对拉吉廷的谜语还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连拉吉廷自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他也没反应。
1: 16、17，
0: 对，你看这猫头鹰，
1: 18、19。
0: 你看到了第四天，他们干嘛了？松鼠们带来了六只什么大甲虫？
1: 大甲虫，
0: 那在这里啊都包起来了，他要送给布朗先生。他们对于布朗先生来说就像是李子布丁里的李子一样好吃啊。松鼠们把每只甲虫都用阔叶草仔细地包了起来，然后用松针封住了口，送给布朗先生当什么？当零食。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对，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没礼貌地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英格兰的面，西班牙的果，鱼里揉一起，再用绳拴紧，要是你猜对，戒指送给你。哦，谜底是什么呀？就是李子布丁。当然啦，那
1: 这个
0: 包在里面要送给布朗先生啦、
1: 包在哪里？
0: 包在阔叶里呀、你看阔叶草，用阔叶草包起来呀、
1: 那他后来
0: 好，你听妈妈讲嘛。当然啦， Nutkin 是在瞎说，他哪有什么，对，他哪有什么戒指能送给布朗先生呀。其他松鼠都在坚果丛里忙上忙下，而 Nutkin 却在欧石南树丛间采集知更鸟的针垫。哦，这是知更鸟的针垫，然后在上面插满了松针。哦，他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是知更鸟的针垫啊，可以插针的。是啊，这是针垫啊。来，我们来看，
1: 这是
0: 第五天。不是啊，你来看嘛，你认真看嘛。第五天，松鼠们带的礼物是野蜂蜜。哦，他们带来了野蜂蜜。野蜂蜜，对，野蜂蜜可真甜呐、小松鼠们一边把蜂蜜放到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这是他的小手啊，放在门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一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小爪子。这蜂蜜是小松鼠们从山顶上的一个蜂巢里偷出来的，这份礼物可谓来之不易呀。哦，这蜂蜜可好吃了，只有 Nutkin 在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唱着嗡嗡嗡嗡嗡嗡，当我翻过小山顶，遇到一群小东西，这个脖子黄，那个背儿黄，美丽又可爱，飞过小山底。啊，谜底是什么？是蜜蜂。
1: 你像一个打呼噜。
0: 对，你看，你看，布朗先生厌恶地将目光转开。布朗先生，你看他把目光转开，他不想看他，是不是啊？不想看到没礼貌的 Nutkin， 但他还是吃完了松鼠们送的蜂蜜。松鼠们又将袋子装坚果，你看嘛，这是 Nutkin。对，可 Nutkin 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沙果，这是沙果和冷杉果玩酒助兴。酒助兴是怎么玩？就是一种保龄球一样的游戏。你看，把这个冷杉果竖起来，然后拿这个沙果溜过来，把它们全部撞倒，是不是？哎呀，太好玩啦！啊，到了第六天，松鼠们送什么来了？正好是个星期六。你看，这是松鼠们最后一次到岛上来采坚果啦。自这次，他们用灯芯草编的篮子，哦，这是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装了一个新鲜的鸡蛋，作为向布朗先生作为向布朗先生告别的礼物。Nutkin 则跑在最前面，笑着叫着说什么：“矮胖子躺。”

0: 床罩围在他脖子上，医生工匠各来四十，也扶不正这小矮胖。哦，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鸡蛋啊！
1: 哦，这是我们来看啊，智慧
2: 24、25。
1: 对，你看智慧，猫头鹰有没有睁开眼睛啊？啊，这回布朗先生对鸡蛋挺感兴趣的，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又闭上了，不过他还是没说什么。哦，可是 Nutkin 变得越来越无理了，他怎么说啦？啊，这他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啊？你看 Nutkin 在干嘛？他说：“老布朗，马缰绳，马龙头。”都在国王的厨房门口，国王的马儿，国王的兵，拉不走缰绳和龙头。哦，谜底是什么？是光线。Nutkin 在一边跳上跳下，像束舞动的阳光。可布朗先生还是没开口。哦，他还是没吵，是不是啊？于是 Nutkin 又唱起了另一首谜语歌。是什么？两次王打破了锁链，吼叫着来到了地面。苏格兰王力大无边，也没能让他回老家。哦，这个谜底是什么？是风。Nutkin 发出风一般的呼呼呼声，呼呼呼。他竟然什么？纵身一跳。跳到了布朗先生的头上，接着就是一阵摇晃和混战，大家只听到吱的一声大叫。哦，是什么？其他小松鼠都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啦。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跑回来朝橡树那边偷看时，他们看到布朗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他的门前，闭着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发生什么事啊？哦，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要结束了。其实还没呢。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布朗先生是不是用他的爪子踩住他的头了？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踩到 Nutkin 啦？哦，你看，布朗先生提着 Nutkin 的尾巴，把他带回了屋里，准备扒他的皮。哦，他想要吃掉这只松鼠了，是不是？哦，因为这只松鼠很没礼貌啊，老是没礼貌的向布朗先生叫，而且还跳上跳下，跳到他头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没礼貌啊？布朗先生要吃掉他，扒他的皮。哦 ，Nutkin， 你看，整个被他叼到树洞里了，是不是？所有的小松鼠都躲起来了，都害怕极了。Nutkin 拼命的挣扎，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挣断了。然后 Nutkin 断在这里啊，这是尾巴。然后 Nutkin 冲上楼梯，从阁楼的窗户逃了出去。哦，逃出去了，结果这猫头鹰只咬到了尾巴，是不是？哦，你看大家都有长长的尾巴，这个有吗？有，它的尾巴被猫头鹰咬断了。现在啊，你要是在一棵树上看到了 Nutkin， 然后请它猜谜的话，它肯定会拿树枝丢你，然后跺只脚叫到说，走走，快走开。它就是太调皮啦。不没礼貌啊，结果被猫头鹰咬断了尾巴，是不是啊？好了，讲完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讲礼貌。在熊国的深处，

0: 有一条阳光明媚的土路，土路旁有一座树屋，树屋里住着小熊一家。小熊家最近有个大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把礼貌给忘在一边。哦，一开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只是偶尔忘记了使用礼貌用语，后来就变成了推推搡搡，还不说对不起，
1: 哼，哎呀，
0: 然后就变成了伸长胳膊去拿桌子另一边的菜，直接下手，而且还不说请把西兰花递给我。熊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现在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已经变成了没有教养的孩子，手上推推搡搡，嘴上
1: 哼嘿哼，
0: 嘴里还不干不净。饭桌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争抢食物，把食物还丢来丢去，
1: 是我的我的，这个给你，哼，
0: 他们狼吞虎咽，满嘴塞饭，还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真是一片混乱。熊妈妈试图纠正这种行为，她劝说，你们两个要听话，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她抱怨，哎，我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她吼叫，
1: 别闹啦。
0: 她还试图找熊爸爸帮忙，不过她发现有时候熊爸爸也会忘记了礼貌。熊爸爸用力敲着桌子，咚咚咚咚，大吼着让小熊们别吵了。不过这样也只能让他们安静五分钟。熊妈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做些什么呢？熊妈妈认为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他拿出一张硬纸板和一支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熊家的礼貌计划。写完后，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熊爸爸和小熊们宣布了这个计划。熊家礼貌计划，全家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个计划。不礼貌的行为有忘记说请或谢谢，惩罚打扫门前的台阶，互相推搡，惩罚要清洗两块地毯，打断别人讲话要罚打扫一楼，骂人要罚打扫地下室，横跨餐桌取东西吃要罚扫院子，发出粗鲁的噪声要罚除杂草，玩食物浪费食物要罚洗碗，摔门要罚打扫阁楼，忘记说不好意思要罚清洗垃圾桶，一直站着浴室浪费水要罚丢垃圾。熊妈妈列出了熊家所有不礼貌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忘了说请或谢谢就要打扫门前的台阶，如果互相推搡就要清洗两块地毯，如果骂人就得去打扫地下室了。小熊们听完之后急切地说，
1: 妈妈，这不公平。
0: 熊妈妈回答，可是不讲礼貌对其他人更不公平，礼貌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替他人着想，对他人公平，所以讲礼貌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如果你不讲礼貌，我不讲礼貌，大家就乱作一团了。
2: 熊妈妈说得对，
0: 熊爸爸插嘴道。 谢谢你的认可，熊爸爸。不过，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行为的第三条，现在要罚你打扫一楼。
1: 啊！
0: 熊妈妈说着，把羽毛掸子递给了熊爸爸。
2: 好吧，我记住了。
0: 小熊哥哥偷偷地说，妈妈是认真的，我们也得制定个计划，要不然就得多干好多活。
3: 什么计划？
0: 小熊妹妹说，
3: 这个嘛，
0: 叫做超级礼貌计划。我们要句句都用礼貌用语，直到妈妈受不了，取消她那个计划。
1: 好主意，
0: 小熊妹妹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讲礼貌的，直到妈妈受不了。兄妹俩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讲礼貌计划，他们俩变得特别的有礼貌，超级有礼貌。楼梯上，
1: 你先来，亲爱的哥哥，请。
0: 你先来，亲爱的妹妹，你先请，谢谢你。走廊里，
1: 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哥哥。
0: 没关系，我亲爱的妹妹，你先请。浴室门口，
1: 久等了，非常抱歉。您太客气了，亲爱的哥哥。
0: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熊妈妈一点儿也没有受不了。几天后，兄妹俩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假装有礼貌了，而且变得真的很讲礼貌。在餐桌上，
1: 请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3: 乐意效劳，
1: 谢谢你。
3: 不客气。
0: 房间里，
1: 让我帮你捡玩具吧。
3: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1: 下次我们互帮互助。
0: 院子里，
1: 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
3: 没关系，反正也没啥事。
0: 事实证明，熊妈妈是对的。她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人一旦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不用刻意，就知道怎么做有礼貌的人了。
4: 但是这一切对熊爸爸来说可不容易，
0: 他才是那个快要受不了的人。大人要改变习惯要难得多，熊爸爸总是忘记讲礼貌，经常被罚。
4: 我很高兴走出家门，远离那个礼貌计划，
0: 熊爸爸说，
4: 因为今天要开车去超市。
0: 滴滴吱，停。他们在路口把车停下，因为要礼让行人。熊妈妈说，家里家外都要讲礼貌，尤其是在路上，这对安全驾驶很重要。他们走进热热闹闹的超市，熊爸爸嘟囔道，
4: 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你把礼貌看得太重了，
0: 讲礼貌也得讲道理吧。比如你要是让每个人都在你前面结账，那你永远也结不了账。再比如有时候你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一下女士，你购物车里的油瓶都漏了。熊爸爸对一旁正在聊天的女士说道。那位女士非常感谢熊爸爸的提醒，
3: 谢谢你熊先生，感谢你的提醒。
0: 开车回家的路上，熊爸爸继续说，
4: 看到了吧，生活不只有讲礼貌这一件事。小熊们讲讲礼貌很好，不过爸爸们嘛，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
0: 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1: 滴，
4: 宝物，
0: 熊爸爸的车子一下子撞上了他。熊爸爸非常生气，他咆哮道，
4: 怎么搞的？你怎么开车的？你简直是个笨蛋。
0: 小熊妹妹提醒道，
1: 不准骂人哦。
0: 骂人的惩罚是打扫整个地下室，所以熊爸爸只能咬紧牙关，重新说起了礼貌用语。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从前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怒火冲天的暴躁的大块头，这可是熊爸爸见过最高最大的熊。愤怒的大块头看到熊爸爸

0: 如此有礼貌，也不好意思发火了，解释道：
1: 对不起了，我刚才之所以刹车，是因为有一位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过马路。
0: 然后他和熊爸爸一起检查了汽车的保险杠，发现它们并没有任何损坏。继续上路后，熊爸爸说：
2: 正如我刚才说的，要时刻记得讲礼貌，这非常重要。哦，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小熊妹妹，谢谢你提醒了我。
0: 小熊妹妹很有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乐意效劳。讲礼貌是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哇哦，希望小朋友们学到了。
3: 借同学橡皮要说情。美术课上，小雨正画着小汽车，突然发现彩铅画错了线条，他的橡皮忘带了，一眼看到同桌乐乐手里的蓝色橡皮，小雨没多想，伸手就把橡皮抢了过来，在画纸上擦了起来。乐乐的手空了，皱着眉看着小雨，嘴巴拧得紧紧的，明显不开心了。小雨擦着擦着，突然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说的话，借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先说请，这样才礼貌。他看着乐乐不高兴的样子，脸有点红，赶紧把橡皮递回去，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橡皮。接着他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看着乐乐的眼睛认真说：乐乐，请借我你的橡皮用一下好吗？乐乐愣了一下，马上笑了，把橡皮往小雨手里推了推：给你用吧。小雨接过橡皮，飞快地改好画错的线条，赶紧把橡皮还回去。谢谢你，他心里悄悄记住了，以后借东西一定要先说请，这样大家都会愿意帮。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0: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3: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

0: 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6: 嗯，
4: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对，
12: 对
11: 啊，
12: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1: 战斗到底。
13: 风雨山在地，
14: 心花
13: 满国。

0: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金源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1: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1号4:45，记者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姆岛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且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8号，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0号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古特雷斯强调，各方必须致力于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必须充分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

主权和政治独立。此刻提示，牙科治疗经验丰富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补牙之后，做了牙冠之后，或者是种植牙修复以后，有时候有些牙齿之间仿佛还是很容易嵌塞食物。这是因为修复治疗后，牙齿邻接关系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改变，感觉用着和原本的天然牙不一样了。专家提示，我们既要治牙，也要学会养牙，一方面护好真牙，天然牙裂才是最好的底子，另一方面升级清理，因为假牙周围更容易藏污纳垢，因而更要多注意假牙修复体周围的清洁，配合使用牙线、冲牙器这些邻间的清洁工具，确保修复体周围的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观察，中东总体局势呈现高度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1: 伊南军事论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中，以色列发挥何种作用，其相关行动是否会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1: 俄方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方称，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接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凌晨3:50左右，据当地居民反馈，伊朗厄尔布尔市省西部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源。几乎同一时间，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凌晨4点多，卡拉季传出爆炸声，4:20左右，德黑兰省瓦拉明地区传出爆炸声。
6: 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来听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

0: 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2: 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日说，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继续来听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0: 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伊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伊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
2: 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间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
2: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消息称，以方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近期美伊之间的冲突有趋于频繁不断升级的态势，这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小规模冲突不断，或成局势升级导火索。
3: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地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

0: 就是以岛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那么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析。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1: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1: 事件发生以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2: 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来听伊南军事论坛的解析。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3: 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5: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大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拼命想表示在美以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取决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

0: 能力对伊朗动武。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个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和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1: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0: 啊，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美国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监听，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1: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0: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6月10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总台记者廖开迪何方综合报道。
4: 佩特罗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向媒体表示，你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位被停职总统。他强调，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共和国总统职务，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佩特罗认为，当前做法涉嫌违反哥伦比亚相关法律，并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佩特罗还指责发起相关决定的众议员，称其曾向政府提出多项要求，并暗示相关行为涉嫌敲诈勒索。哥伦比亚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该文件称，因涉嫌干预政治，对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
5: 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调查在美国国会作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
8: 机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亚洲方面呢，我们先来说说缅甸的天气。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明后两天缅甸会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眼光未来几天呢都会是多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日本呢，明后两天大部分地方的气温会上升，日本大部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本州岛南部、九州、四国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30度，京都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再来关注欧洲，那明后两天呢，欧洲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频繁，其中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西部的一些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明后两天受到逐渐东移的高压脊控制，那这两天的降水会较少。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天气会加剧，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左右，南部局地可能接近40度。马德里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那法国大部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上升到25度以上，南部地区呢会超过30度。巴黎今天最高气温18度，后天会上升到26度，也会舒适很多。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南部地区的炎热天气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35度，像亚特兰大、休斯顿、达拉斯、迈阿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左右。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呢会超过40度，东北部炎热会缓解，那像纽约、华盛顿特区等地最高气温会从35度降到30度。好，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子君。
5: 好的，穆威。各位听众，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9: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2: 妈，我指定回。

0: 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0: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0: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一碗家常面食暖心阳，城头惠民食堂首晚年；靖远健身器材上新，全民健身升温，市民乐享健康新生活；靖远县双龙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痛点问题，践行国企惠民使命，近日由靖远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的乌兰镇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开放。老年食堂以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周边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用一碗热饭传递温情，用暖心服务守护夕阳红，成为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走进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窗明几净，环境温馨，桌椅摆放整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傍晚时分，食堂里暖意融融，前来吃晚餐的老人排队取餐。手工臊子面、浆水面、炸酱面、凉面等各式家常面轮番上线，都是本地老人爱吃的家常口味，软烂易消化，清淡不油腻，特别适配老年人牙口和肠胃。乌兰镇东关社区周边独居高龄老人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晚上不愿开火做饭，想吃一口地道家常面食更是难事，既缺烟火气又少陪伴。靖远城头聚焦老年群体晚餐刚需，主动扛起地方国企社会责任，把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面食晚餐作为民生重点来打造，主打本土家常面食，兼顾口味、营养、老年饮食习惯，让老人晚餐吃得省心、吃得顺口、吃得暖心。据了解，养老服务站食堂每日常态化供应特色面食晚餐，臊子面、牛肉面、酸汤面、杂粮馍点等每日轮换，品类丰富不重样。食堂采用民政部门监管、城投公司运营、社区协同模式，食材公开，价格透明，卫生规范。小食堂承载大民生，一碗面食暖夕阳。靖远城头以暖心面食晚餐为切入点，用烟火气诠释国企担当，用心用情建好家门口的养老幸福站，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晚餐就餐难题，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近日，靖远县聚焦群众健身需求，在城区广场、公园内新增一批便民健身器材，崭新的漫步机、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单双杠等设施整齐摆放，成为城市里一道亮眼的民生风景。

0: 引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锻炼打卡，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走进静乐体育公园、人民广场等健身点位，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清晨时分，不少中老年市民结伴而来，慢悠悠地使用漫步机舒展筋骨，借助腰背按摩器放松身体，在轻松的运动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不少年轻市民、青少年也纷纷加入健身队伍，或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力量，或在周边场地慢跑散步。孩子们在健身区域旁嬉戏玩耍，整个场地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气息。此次健身器材更新升级，是靖远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体育健身设施投入，不断优化健身场地布局，补齐社区健身设施短板，让健身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通过完善健身硬件设施，进一步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健康指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便民健身设施落地，全民健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一幅健康、活力、幸福的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核心根基，高标准农田是筑牢粮食安全屏障的重要基石。如今靖远县双龙镇昔日零散细碎的耕地被全面规整整合，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遍布田间，通畅平整的田间道路直达地块地头，满目苍翠的良田之上，一场赋能农业体制、助力农户增收、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变革正在这片沃土扎实推进落地见效。双龙镇双龙村地处汉源区域，受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限制，以往耕地碎片化问题突出，灌溉配套设施老旧薄弱，大型农机规模化作业难以开展，农业生产长期依赖自然天气，撂荒土地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体制增效和群众增收致富。为彻底破解农业发展瓶颈，双龙镇村两级紧抓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机遇，聚焦农田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方位开展农田整治、灌溉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着力打造田城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劳能排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件基础。在田块整治工作中，双龙镇大力实施小田并大田、碎田并整田改造工程，对村内零散、细碎、闲置耕地进行统一整合、规整平整，优化农田整体布局，有效拓展连片规模化种植区域，为规模化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在灌溉设施建设方面，村内配套完善田间配水管网、防渗衬气渠道及各类渠系配套构筑物，搭建起高效节水、稳定可控的现代化灌溉体系，从根本上破解了田园地块灌溉难、用水难的发展痛点。下一步，双龙镇将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种植、农产品初加工等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村民的致富田、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奋力谱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双龙发展新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1: 真笨！
2: 宝宝来吃饭了。
3: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1: 真糊涂。
4: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5: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1: 嘿嘿，你有病。
6: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9: 张总，你找我？
8: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书接上回。戚继光这位大将军由打古北口顶着大雪来到京城，跟首府提前已经合计好了，在金銮殿状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小皇上啊，没处理过这么大的事儿，有点发懵了，赶快就宣布退朝。小皇上啊，得跟他母后合计合计啊。退了朝之后，这件事儿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边就传开了，大家伙是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小题大做，有的说这回有热闹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伙心里都明白，多少年来这戚继光一直是张居正的座上宾，张居正特别的重视这位大将军，假如没有首府在背后给他撑腰，他敢告御状吗？200多兵士在长城上冻死了。要说这件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一个大将军完全犯不着为这点事得罪武清伯李伟呀。哼，也有人看出来了，这个大将军之所以敢冒这个险，肯定背后有人支持他，让人最容易联想的也可能是当今的首府要就这个机会惩治一下皇亲国戚。这帮人脑袋也不简单，是怎么猜都有，有的看明白了，今年春天皇上颁旨要征收子粒田税，所有的皇亲国戚跟张居正已经公开对垒了，这些皇亲国戚他们也不是好惹的，可是现在首府把这一些主张推出来，这帮人公开就叫骂，有的背地搞鬼。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他要拉开弓箭射这个武清伯，看来武清伯究竟能不能被首府斗败，好戏已经开台了。大家伙都把眼睛瞪大了，看看你皇上和太后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说内宫里边那个大内总管冯宝，对这件事儿他有自己的看法，他现在可成了盲人了。早朝之后，冯宝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李太后了。李太后一听，不对吧，我老父亲不能做生意啊，

最后，李太后跟小皇上一碰面，知道了这件事儿确实是他爹参与了。可是他心里明白，让自己和他儿子两人合起手来治他爹，这不扯淡吗？可是现在这个节骨眼怎么办呢？他跟冯宝就合计上了。冯公公，你看眼下这事情怎么处理啊？太后啊，这件事儿既然已经出来了，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头，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走不完的路。既然已经出来了，咱们就得想办法把这件事儿摆平啊。太后，您呐，先歇着，我现在就去张先生的内阁，看看张先生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这件事儿。好吧，冯公公，你快去吧。冯宝说完话就离开了大内，去找首辅张居正了。没有，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想在这功夫好好表现表现自己。他直接来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宅。到了李伟李老爷家，呵，一看这人来的特别多，皇亲国戚来了好几波，把李伟李老爷家都坐满了。这冯公公一来，大伙一看来了救星了，冯公公你快过来，给我们出个主意。现在这个湖北佬要对咱们李伟李老爷下手了，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啊。这冯宝来到这些皇亲国戚中间，笑呵呵的点了点头，他就把李高叫来了。我说李高啊，这件事儿我看你这么办。现在李高也确实发懵了，边关守卫长城的兵士死了200多名，这责任要是追查起来也够他喝一壶的了，他现在也没底。再说他心里特别清楚，这个冯宝有点子，冯宝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能不能让这个冯宝给他们出个好主意，然后到首辅张居正那儿把这件事情尽量摆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就没了。今天冯宝来了，李高可客气坏喽。冯宝心里合计，你小子总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今天老实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皇上的娘舅，冯宝在他跟前还得客客气气的。哎呀，我说李公子啊，这件事儿不大好办，现在这位大将军和首辅可都是一条绳上的，要是这件事儿追查起来，你们家老爷无所谓，弄不好你得担责任，担责任就得处分你，好了保一条命，弄不好就把你发配了。哎呀，我说冯公公，你得帮我点忙啊，看看怎么办呢，我爹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好，那你就得听我的。他就给李高出了个主意，你呀，这么办，让你家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装上吊，然后你再雇一些大法师来给李伟李老爷招魂，你搞得越大越热闹，让外人都知道那才好呢。要能是让北京城都知道更好了，你搞得越轰轰烈烈，我这边好给你撤火啊。好吧，这李高就听信了冯宝的话，开始找人给他父亲招魂，然后说他父亲上吊没死了，被救下来了。哎呦，这整个的李府吹吹打打，呜闹喊叫，是连哭带喊，可热闹喽。这大街来来往往的人一听，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上怎么的了，死人了，不对，还有吹喇叭的，好像是招魂调，什么事儿啊？有看热闹的，有好信儿的，大伙儿来

一共很多的方便，比如说东厂吧，东厂的访单，皇上一份，冯保一份，首辅张居正这儿也有一份。邵大侠来北京这件事儿，就是冯保手下那些东厂的小特务把访单给了徐觉，徐觉偷偷的给游击，游击再反馈给首辅。所以这个首辅他知道冯保一来保证有事儿，不是别的事儿，就是戚继光戚大人告状这件事儿。冯保来了也没客气，就把这情况讲了。哎呀，张先生，你胆儿也太肥了，你怎么能让你手下的大将军告清伯李伟李老爷呢？我说张先生，你办事一向考虑得非常周到，可是这件事儿您怎么就不琢磨琢磨呢？200多士兵死了，可以再招200多士兵补上去，老国丈就一个，国舅也是一个，上哪儿补去？现补来得及吗？你没想想吗？得罪谁你也别得罪老国丈啊。你知道他家出事了。老国丈出什么事了？上吊了。什么？张居正愣了。国丈上吊死了？上吊没死了，救下来了，在招魂呢。张居正一听，哎呦，这可坏了，一旦老国丈要真死了，李太后的怪罪下来，这玩笑可别开大了。再说这件事儿见好就收，但是这个首辅表面他可没让冯保看出来，老国丈他感到理亏，愧对这边关200多名将士，他想死没死了，说明他命大。但是冯公公，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哎呀，我说张先生啊，你知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国丈想挣俩钱儿，这不假，但是你知道这棉衣究竟是谁做的吗？不是他和他儿子李高定的吗？嗨呀，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叫邵芳，他给做的。什么？张居正一听心里全明白了，啊，小玉娘为他表叔在我这讨了一封信，难道他用这封信把王传给骗了，在王传或者是胡子高那儿搞到一匹私盐，然后用王传的官船把私盐卖出去，挣一笔钱，拿这笔钱做的这20万件棉衣，那可麻烦了。这小玉娘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坏了，要说首辅这脑袋反应得太快了，就这么个理儿让他真给算到了。今天冯保把这件事儿捅破，首辅张居正马上心里边有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再说他心里边早就想把邵芳除掉，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我要是就机会把这个邵大侠用皇上的手灭掉，我既保护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命，又维护了朝廷的纲纪。好，就这么办。他想好之后可没让冯保看出来，这个邵大侠他参与这件事了。是啊，首辅，你在京城哪有我的消息灵啊？我手下东厂那帮人早就把信息反映给我了。南京东厂的人来了消息，说是这个邵大侠完全用那些破棉花发霉的发毒的

0: 个20万件棉衣，这当兵的能受得了吗？冯公公，这件事情皇上知不知道？
1: 皇上还不知道呢，
0: 我先到您这儿透个底。哎呀，我应该多谢谢冯公公。张先生，你我之间呢，就不用客套了。现在七大将军告的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王从古，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冯公公，告是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啊。张先生，你也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啊。听完冯宝这句话，首辅接着就说了，冯公公，太后是英明的太后，皇上是明白事理的皇上。你想一想，他把这么大一个内家和外家交给我们两个人，把内外管好了，累的苦的是你和我，得到实惠的是皇上自身呐。就说你冯公公，把内宫24监局治理的井井有条，你干了这么多有利于皇家的事，请问问哪一个是你自己家里的？再说我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策，现在刚过2年半，国库原来是空的，现在都快装满了，户部已经有400多万两银子了。这400多万两银子，哪一两银子能装进我首辅张居正的腰包啊？冯公公，咱们俩干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皇上吗？张居正说完这句话，冯宝听完是深受感动，他觉得这个首辅说的是句句在理，可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个大事的时候，还得面对现实啊。我说首辅，你就捞干的，下一步你究竟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怎么办？冯宝把话点在点子上，张居正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想法。在2年多之前，他刚登上首辅的时候，以高拱为首的这些朋党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但是通过子弟田征税这件事，他发现所有的皇亲国戚这一帮朋党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尽管现在这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并不是朋党的头，但是在皇亲国戚的圈子里边，他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要是能就机会把他治一治，其他那些皇亲国戚就都老实了。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为其难，他才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对付这些朋党，但是心里这些想法又不能跟别人去讲明，只能把这些话永远的埋在心里。再说今天冯宝让他说点心里话，他不得不回答一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制作的棉衣，冯公公，确实太不像话了。王从古王大人把这笔生意交给他做，是给他人情，当时有人议论过，但是我当时没表态，因为他想挣点钱，哪曾想他挣的是黑心钱呐。再说今天你的访单上已经讲明了，他这笔生意交给了江南那个走江湖的邵大侠，这生意能做好吗？邵大侠的为人我并不了解，但是这个人在朝中上下有很多的眼线，他直接这么做的目的，冯公公，你多个心眼想一想，是不是让咱们出越大的事儿，高拱那边越开心？

0: 宝啊！
1: 一提到这儿，冯宝来精神头了。冯宝最怕的就是高拱回来。对呀，这个邵大侠不是好东西。我看首府这么办，咱们把这情况如实的跟太后和小皇上禀报，让太后和小皇上下一道旨，把这邵大侠给灭掉。这个想法张居正早就有，不过他可没说出口。在这里边他有他的隐情，他知道这个邵大侠还能摆布他心爱的小玉娘。当冯宝提出来把邵大侠灭掉，正合首府的心意。但是首府今天也没表露出来。那么冯公公，咱们两个马上就见太后，把这情况如实的跟太后和小皇上禀告，好吧？说话之间，两个人坐着轿就进了内宫。就在首府张居正和大内的总管冯宝要去见小皇上和太后的时候，这太后和小皇上现在干什么呢？哎，小皇上下朝之后见到他母亲，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就说了。小皇上自打亲自临朝之后，在小皇上临朝的时候，母后就不能陪他了，因为明王朝规定的特别明白，这后宫不能参政，内宫的这些太监也不能参政。你看，有的时候在后宫，就是冯宝、张居正，这人少的时候啊，太后直接出来，朝廷这些文武百官都在的时候，太后根本不可能陪小皇上再出来。今天小皇上当朝的时候，他没主意了，宣布退了朝。退朝之后，小皇上见到他母后，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儿跟他母后学说了一遍。这个太后听完了也非常的吃惊，他就马上把冯宝打发走了，让冯宝到那边啊探听探听情况。这功夫娘俩就等着冯宝回来，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进展。就在这功夫，听说冯宝和首府张居正有要事要求见，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小皇上和他母后就亲自在乾清宫召见了冯宝和张居正。张居正一进来，首先行过君臣大礼，然后他就跟小皇上和太后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太后和小皇上都听明白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参与了做棉衣这件事儿，主要的责任在邵方、邵大侠那儿。邵大侠用发霉变质的棉花做的棉衣，表面上看是新的，实际根本不防寒。这个邵大侠是罪魁祸首。那么今天太后和小皇上听完之后，当时就下了一道旨，一定尽快的把邵方、邵大侠缉拿归案，明正典刑。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因为棉衣这件事儿跟着吃瓜落了。他本来想发一笔财，哪曾想让邵大侠给调理了。那么朝廷这些官员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件事怎么发展下去。这天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乾清宫，把情况跟太后和皇上详细的说了一遍。当首辅介绍到最后的时候，就把武清伯的责任给摘出去了。他跟万岁皇上和太后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批勒制棉衣是通过李伟李老爷牵的线儿。李伟李老爷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没有主要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在江南这个邵大侠邵芳身上。这棉衣是邵芳亲自安排人做的，李伟李老爷和李高根本没插上手，所以啊，这个邵芳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太后和小皇上听完之后，当时就下了一道旨，一定尽快的把邵芳邵大侠缉拿归案，明正典型。皇上这旨意下去了，冯宝心里明白，哎呀，这个湖北佬厉害呀，他又走了一步高级呀，他可以就这机会保惩了武清伯，达到了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侠，真是一箭双雕，厉害厉害呀。这个冯宝心里边更加佩服首辅张居正了。这件事定完了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这个邵大侠听东厂的访单介绍，在苏州会馆为什么见了2回玉娘呢？他就安排人把玉娘大吉祥炉接到了他身边。见面之后，他是先问寒后问暖，问完了提到了赠题儿。玉娘啊，我问你一件事，有个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太后，您说吧，只要我认识的我就跟您讲明。好吧，你家里面是不是在江南呢？
4: 是啊太后。
3: 江南有一位有名的邵大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4: 邵大侠？
3: 太后，您怎么想起这个人了？ 玉娘啊，这个人神通广大呀，在江南很有名望。听说前一段时间他还来了一次北京。当李太后说完这句话，玉娘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今天太后把我接到内宫，难道就是为了问问邵大侠吗？还是邵大侠出了什么事儿？玉娘心里边就留了个心眼儿。太后啊，这个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听说邵大侠这人很仗义，就光扬州

0: 城里边那些乞丐，有一多半是他养活着，是吗？这个人呐，你还不了解，他一方面巴结贿赂官府，在民间施舍点钱财，收买民心。他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像好人。那太后，你说他像什么人呢？我觉得他图谋不轨，心存一致。这种人不除，对朝廷是个祸害呀。玉娘听到这儿，就像听到空中打个雷，她机灵一下子，就有点失态了。但是她知道，现在要是失态，会引起太后的怀疑。你看她，花费了好大力气，保持了镇静。太后啊，为什么要除掉她呢？这些小动作被太后看的是非常清楚。玉娘，你不知道，他弄了20万套乐制棉衣运到了边关，结果前几天那场暴风雪，这些士兵穿了这些棉衣，被冻死了200多人呢。
1: 啊，真的？
0: 玉娘，这些事都是张先生跟我讲的。
1: 那张先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
0: 怪不得这几天他没去吉祥炉。是啊，我和万历小皇上已经安排张先生尽快把赵大侠抓起来，明正典刑。李太后说完这句话，玉娘一下子惊呆了。
1: 玉娘啊，你怎么了？太后啊，我胆小，就怕谁提到杀人的事儿，谁要一提杀人，我就害怕。
0: 太后点了一下头，是啊，女孩子，就怕刀啊枪的。吃完了饭，回到吉祥炉，天儿也就快黑了。再说小玉娘本来就是个知恩必报的多情女子，当她一听恩公邵大侠邵芳惹上了杀人之祸，他的心就不平静喽。可以说一句实在话，要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首辅张居正，假如还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让他牵肠挂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邵芳邵大侠。小玉娘和首辅张居正两个人的感情是两厢情愿，可是这个邵大侠在小玉娘的眼里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大英雄。他和邵大侠有另外一种情感，尽管邵大侠比张居正要小几岁，可是在玉娘心里把邵大侠视为自己的长辈，也是他心目中值得信赖的一个人物。就说今年春天，当邵大侠在扬州想和胡子高套关系，求他让首辅给胡子高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当时想都没想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在他心里边总觉得帮助邵大侠做点事，是他应该尽到的责任呢。可是今天他才知道，这个邵大侠出大事了，犯了杀头之罪。目前唯一能救这个邵大侠的，正是自己心爱的男人，当朝宰相张居正。小玉娘心里边琢磨好了，这回我见到我的老爷，一定把这事儿说开，看看张居正能不能手下留情，饶邵大侠一条命。他正想到这儿，张居正把门推开进来了。首辅一进门发现玉娘脸色特别不好看。玉娘啊，

0: 你又碰上什么心事？怎么这么伤心呢？是不是这几天我太忙没来陪你，生我的气了吧？玉娘猛然间翻身下床，也说不上为什么，这眼睛里泪水就下来了。你看她一下子跪在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奴家有一件事要求求你。”玉娘，快起来。老爷，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能起来。玉娘啊，什么事你得跟我说明白呀。你一定要救救奴婢的叔叔。你叔叔？你叔叔是谁呀？就是你替他写信给漕运总督的那个人。哦，首府一下子明白了。你叔叔他怎么了？老爷，你不要瞒着我，奴婢什么都知道了。你正在办我叔叔的案子，听李太后说你要杀他。玉娘，难道你叔叔是邵大侠？对，就是邵大侠。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太后已经跟我说了，大权在你手里边，你现在正在办这个案子。是啊，玉娘，你先起来，我慢慢的跟你说。老爷，你不答应我，奴婢就不起来。嗨，玉娘啊，不是我不答应你，是你这位叔叔犯的案子太大了，我的能力有限，我救不了他呀。玉娘，朝中的大权掌握在皇上手里，皇上已经下了决心要把这个邵大侠明正典刑，刑部已经开出4天拘票了，现在估计已经到了扬州了。老爷，你还有权利，再说小皇上他听太后的，你现在就去找李太后求个情。玉娘啊，这件事情涉及到朝廷的法纪，李太后怎么能顾这个私情呢？老爷，你别托辞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1: 你看出什么了？
0: 李太后听你的，她早就对你有意。
1: 这句话一出口，
0: 这个首辅张居正当时傻了，也说不上怎么回事，
1: 他抬起手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呀。哎呦，这一下子当时把玉娘打的是嘴角流出了鲜血。当首辅这巴掌下去之后，
0: 小玉娘也愣了，
1: 他万万没想到首辅今天能对他下手。
0: 两个人一刹那都愣住了。
1: 就在这一瞬间，首辅一下子缓过神来了，知道自己下手太重了，连忙一伸手把玉娘搂进了怀中。玉娘啊，都怪我鲁莽啊，不该对你下手啊，
0: 但是这句话你不应该说出口啊。
1: 小玉娘凭一个女人的直觉，她见过李太后几次，她就发现了李太后她依赖的就是这个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说什么她听什么。再说两个人的眼神那可不是一般的太后和大臣的关系，这一点玉娘看的是非常清楚。别说一个小玉娘，其实这件事儿有些人早就看出来了，无非是嘴里不说。就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尤其是这个李高，他手下那个管家有一次赶庙会去买花，就碰见过这把事儿，回来跟他家老爷什么都学了。人家太后和当今的首辅
2: 穿着便服压马路呢。
1: 所以李高父子俩有些事儿不敢公开跟首府作对，尤其是老国丈，他心里边也明白，自己这个宝贝女儿所有的事都听这个首府张居正的，所以当紫丽田这件事一出来，本来他应该带头闹事，最后他把这事儿压下了，他可不能公开跟首府作对，公开一作对那是跟自己姑娘作对啊，所以这个李伟就没出头。再说他儿子李高心里边更清楚，这个首府表面上看是朝中首府，实际那是他姐姐心上的情人。情人是什么？要是按现在话说，那就是李高的后姐夫。就因为紫丽田征税这件事儿，李高他敢跟他后姐夫作对吗？记俩胆儿也不敢。再说玉娘今天他把看明白这件事捅破了，首府是狠狠地打了他一下子，因为首府心里明白这件事儿一旦传出去那还了得，可是首府心里边觉得对不起玉娘，怎么能打他呢？有失自己的身份呐。他把玉娘搂在怀里，是一边哄一边劝，玉娘啊，有些话你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说出去那就惹祸了。玉娘，你关心你这个叔叔我理解，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我，我要是有一分力也应该帮你叔叔的忙。但是你放心玉娘，你叔叔要是不想死他死不了。玉娘一听到这儿，当时这态度就变了，首府难道我叔叔有救？哎呀玉娘，你不知道你这个叔叔，他在江南那是赫赫有名，皇上下的这道旨意虽然采用的是八百里加急抵报的方式，但是我想你叔叔在朝中的眼线早就给他报信了，他要是有一定头脑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得到消息远走高飞了。哎呀那就好了，只要我叔叔能留下一条命我就感谢你呀。玉娘不要说这些了，就看你叔叔的运气了。紧接着他就开始哄小玉娘，我最近这几天处理一些朝中的事情，过一段时间我准备再提起一位官员做我的次辅，如果皇上批旨了，我就倒出些时间来陪陪你。你不要伤心了，你放心，你叔叔还有救。玉娘心里边这回高兴了，老爷这就好了，只要你能救下我的叔叔，奴家终生感谢你。紧接着小玉娘把邵大侠在南京青楼里面怎么把玉娘救出来的经过跟首府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首府现在听明白了，玉娘跟这个邵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这个邵大侠要攀上高拱这棵大树，花大价钱把这个才与双绝的小女子在青楼里给买出来的。小玉娘对邵大侠的恩情是终生不忘，看来玉娘非常懂感情。首府听完这回明白了，他觉得

0: 应该拉少房一把。余娘，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救你叔叔，还有一条路。玉娘听到这乐了，老爷，还有什么路？嗨，小玉娘啊，他一个人要是顶这么大的罪，那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要是再有一个人替他分担点罪责，有可能皇上就能开恩，饶他不死。那么这件事也牵扯不到别人呢？你哪知道，玉娘，我看到东厂的访单上来了，这访单上其中交代了一个人，就是盐运司的判官胡子高。胡子高那年给冯宝冯公公花50,000两银子买了一串贾普提达摩佛珠，冯宝看中了他，特意着火安排他当上盐运司判官这个宝座。在这个官位上，他搂了不少钱，朝中上上下下很多官员对他有看法，但是他仗着冯宝，谁也没动了他。可是这回听说邵大侠买20万件棉衣的本钱就是通过他的盐票挣的，邵大侠挣了20万两银子，并没有都拿去做20万件棉衣，而是跟他俩把这笔钱私分了。邵方只拿出3万两银子去做20万件棉衣呀、啊。所以边关才冻死了200多名军士。如果他要是能把责任推到胡子高身上，这个邵大侠就有一线的生路。就看这个邵大侠有没有这个福气了。如果他把责任推到胡子高身上，他的命基本上就保住了。小玉娘听首府把这些事说完了，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啊，看来我的恩人能有一线希望啊。哎呀，首府啊，你要是真能留下他一条命，奴家做牛做马也愿意服侍您终生啊。
1: 这个时候首府确实知道小玉娘和邵大侠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只不过玉娘就是为了报恩。那么两个人把这情况说完了，今天晚上首府就不能走了，他就住在了吉祥炉。晚上两个人又说了一些悄悄话，不管怎么说，玉娘现在心情好起来了。首府在这住完了，第二天回到内阁，就派人给冯宝捎了一个信儿，让内宫的冯宝马上到内阁来，有要事相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跟小玉娘合计了一下邵大侠的事儿，那么当天晚上，他就住在了吉祥庐。第二天他回到内阁，就派人给冯公公送个信儿，说是有大事要和冯宝商量一番。其实张居正不来这个信儿，冯宝心里也知道胡子高犯事儿了，因为他手下的信息特别的灵，东厂那些小特务早就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冯公公了。冯公公听说胡子高参与20万棉衣这件事儿，心里边也害怕了。他心里明白，一旦这件事追查起来，他冯宝有一定的责任呢。最近这两天，冯宝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很害怕这个胡子高把他给抖落出来。今天一看首府有事儿要跟他合计，他心里明白这是合计胡子高这件事儿，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内阁。首府张居正一看冯宝这么快就过来了，冯公公您来了正好，我有要事要跟您商量商量。张先生，是不是胡子高犯事了？冯公公，您说的对呀，这个胡子高他也参与了。张先生，我听说这件事儿，我这心里也没底，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怎么办呢？冯公公，我为什么特意把您请到内阁，就是跟您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现在邵大侠和胡子高两个人合伙利用官衔挣了20万两银子，如果这20万两银子都用在20万件棉衣上，边关的士兵就不会冻死。可是他们两个私分了一大笔钱，剩下一小部分买一些勒制棉花做了棉衣。现在出这么大的事，皇上肯定不能答应。可是这胡子高、邵大侠和李伟、武清伯、李老爷，这比较起来谁的分量重呢？冯宝听完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一句，那当然是老国丈分量重啊。对了，冯公公，你想皇上要是开杀戒的话应该杀谁呢？应该杀邵大侠和胡子高啊。对，可是一旦把胡子高杀了，你的责任就没了吗？我今天特意把您请过来，就是跟您合计合计这怎么办。现在胡子高和邵大侠他们两个要是把做勒制棉衣的罪行都担过去，咱们两个在皇上面前给他们美言几句，也可能就留下他俩的人头。如果他们两个互相咬起来，就得死一个。这个胡子高，冯公公，您说心里话，是想留他一条命，还是让他死掉呢？

冯宝心里明白张居正在叫他口供。说句实在话，他收受了胡子高大笔的银子，他也不想让胡子高死去。胡子高一旦死了，他的名声也不好听。张先生，我看这么办吧，你想办法把胡子高人头留下。好，要是想留胡子高一条活命，就只能让刑部直接按刑事案件先把胡子高抓起来，然后再通告督察院。冯宝听完了卡巴卡巴眼睛，也只有这么办了。张先生，那您赶快让刑部下这个普单吧。紧接着首府马上安排人通知刑部的大员，立即下了一张拘票，在扬州马上抓捕胡子高。刑部这道令直接就发往扬州。再说扬州城内邵大侠提前就得到信息了，怎么这么快啊？朝中的眼线送的信儿，这回这个眼线可厉害，这个眼线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那管家钱生亮。钱生亮听李伟说完这个消息，知道邵大侠惹祸了。不管怎么说，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跟李老爷认识，是我钱生亮给拉的欠儿啊。一旦这邵方出了事儿，咱们也对不起人家，再说咱们在邵大侠身上也没少得好处。哎呀，得救邵大侠一命啊。怎么救呢？刑部的普单已经经过皇上批旨传下去了。不过刑部的普单一个驿站一个驿站的倒，并不是加急的普单。好，这里面有空子可钻。这钱生亮啊，他就把自己那心腹之人李二叫来了。李二啊，我给你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非常的急，你今天连夜就走。但是你记住，到扬州城不管多远的路，你不能歇着，除了睡觉拉屎尿尿或者是吃饭，剩下的时间你呀清一色给我赶路。钱总管家，干什么这么急呀？有重要的情况。前一段时间到咱们府上来那个邵大侠邵方出事了，那是咱们的铁杆朋友，咱们不能见死不救。你就跟他说，做那20万件棉衣出事了，在长城冻死了200多名士兵，皇上已经批旨让刑部派人去抓你了，让他赶快选择良机，尽快离开扬州城。大管家呀，这李伟李老爷有一匹宝马，不知道您能不能借出来。嗨，钱生亮说我已经做准备了。他提到这匹宝马，咱就得交代几句。万历小皇上刚登基那年，蒙古顺义王就给万历小皇上送来一匹宝马良驹。可是万历小皇上才10多岁，骑不了马。李高呢，太玩马，他呀就跟他姐姐说了，我外甥还小，这匹马呀我留着玩吧。就这么着，他把这匹马牵到自己家里养过去了。这回呀这匹马就用上了。这钱大管家跟李高一合计，李高说好吧，只有这么办了，把马就让李二牵走了。李二牵过这匹马仔细一看，哎呦，这匹马可太漂亮了，不愧这匹马名字叫踏雪无痕雪里战，身披梅花一片片，肚下龙鳞千层冠，耳朵小眼睛圆，能登山能跳涧，好比一匹玉麒麟，又好比北海银龙县。好，

李二啊，心想有了这匹宝马良驹，这个劲儿啊，我就能提前两天送给邵大侠，使完他飞身上了马，打马就奔扬州去了。你还真别说，这李二骑着这匹宝马，真就赶到前边去了。这一天呢，邵大侠做梦也没想到，北京秦生亮派李二来了，他就非常热情的把李二接进了自己的客厅。这李二这两天他累坏了，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呀，累的是气喘吁吁啊。但是邵大侠心里就知道，可能是有事儿。这时候，李二见到邵芳，就把北京的情况跟邵大侠说了。邵员外呀，可出事了，那棉衣呀，由于那质量有问题，结果那边关的士兵冻死了200多名啊，皇上也急眼了，可能已经下了普票，让刑部把你抓起来归案。啊，邵大侠一听，哎呀，坏了，他马上安排人领李二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让自己的家人送给李二200两银子作为小费，这李二就到客栈休息去了。再说邵芳得到这个信儿之后，他根本就没慌。哦，皇上和这个首辅终于对我下手了。要说这位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显得非常冷静，他思考了很多问题，自己花这么点的钱做了20万件棉衣，北国的边关长城上冻死了200多名活生生的生命，这是罪过呀。可是今天皇上要对我下手，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要说凭邵大侠的本事可以远走高飞，自己家大业大有的是钱，到哪个深山老林一藏起来不就得了吗？再说在江湖上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又可以呼风唤雨，要是实在不行，他完全可以找个山头拉杆子领柳子，然后占山为王，是落草为寇。邵大侠不是没有这个本事，也不是没有这个实力，但是现在他可不能这么做。怎么能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在老百姓眼里就不是英雄邵大侠了，是匪寇之流。我不能走啊。想到这儿，他就把手下这些小杂役都叫来了。这些小杂役你看看，一个个怪模怪样的，都是些小猪鲁人，要是好人也都是罗锅八将的，不仅有罗锅，还有大麻子、瘸拐子。这些丑人当中可以说什么形象的都有，把扬州城里这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丑人都收留在他家里了。要知道这些人你可别小看他，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邵大侠从小就培养过他们。有的小猪鲁员，邵大侠花大笔的钱给他们请会练武的师傅教他们习武，有的一看这功底行，把他们送到少林寺再深造一番。这十几年下来，这些人的功夫呵，拳打脚踢翻墙越脊，你别看长得怪，功夫可不简单。这些人表面都是伺候邵大侠的，实际都是邵大侠的保镖。怎么能用这些生理上不健全的人做保镖呢？当然了，这些保镖啊，一般别人瞧不起，但是一旦要是动起手来，正常人根本不在话下。这些人平时对邵大侠都非常的忠诚。

0: 一声令下，这些人全来了，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邵大侠就把这个情况来龙去脉跟手下这些杂役讲了一遍，这些人听完之后全哭了。
1: 老爷，您这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
2: 老爷不行啊，
1: 你就领我们走吧。占山咱们就是王，落水咱们也是水上的好汉，落草咱们就是草寇。
0: 可是少方晃了晃头，不对呀，我要是走了，后人怎么看我少方？我今天把你们找来，我是不想连累你们呐。你们跟我忠心耿耿这么多年，我能舍下你们吗？但是我现在犯的是朝廷大法，天下的百姓饶不了我，皇上也饶不了我。我一旦被抓走之后，我的家业就交给我哥哥。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少方他们哥好几个。紧接着少大侠跟他们交代了一些，说是我哥哥不管是谁执掌家业，你们应该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像伺候我一样。哎呦，这些人一个个哭得如雾滔滔。要说少方对这些人感情太好了，少大侠拿他们从来没当过仆人看，总是高看一眼。再说有些人都是要过饭的，没家没业，本来就有残疾，可是少方都把他们收养下来了。今天听说少大侠马上就被官府抓走了，一个个心里确实不好受。
1: 那也没办法啊，
0: 朝廷大法谁也违抗不得。紧接着少方又跟他哥哥交代一番，你们哥几个继续执掌着家业，我呢犯事了。要说少方确实是高人一筹，他可不能等着官府的人到家里边把他大模大样的五花大绑捆走，那可不行。他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己要亲自到衙门去自首。但是少方可不能到扬州知府去自首，他选了一个衙门，就是漕运总督王传那儿。不管怎么说，这个漕运总督王传跟他有一定的交情，到时候可以手下留情，少受点苦。这时候他手下的家人进来就禀报，说是他家的门口已经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探视了。少大侠明白，这些人不是东厂的就是锦衣卫。好吧，马上给王准王大人送去一封信，我少大侠少方要亲自到他的衙门那儿自首。怎么提前送个信儿呢？那当然了，不提前送信儿，少大侠已经出不去屋了。一旦在门口要是动手打起来，不管把谁伤了，对邵大侠都非常不利。邵大侠把这信儿送出去，王传那边就得下令，所有的人都不能上前去捉拿这个邵方。这样呢，邵方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自己的家门。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大人还真给面子，接到了这邵方的信，马上就下了一道令，任何人不准在邵大侠的门口动手。王大人漕运总督那权力多大呀，这道令真好使。你看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不大功夫全撤了。邵大侠大模大样的来到了王传的漕运总督府。邵大侠见到王传根本就没客气，王大人，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有交情。再说，

0: 现在皇上已经来了旨意，要抓我，这个事好办。如果要是扬州知府的人把我抓起来，这扬州知府的老爷们就得在皇上面前请功，说是我邵大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被他们知府给抓到了。我一合计，这个面子给你，到时候你就可以向朝廷请功，说你王传王大人派人把我抓起来的，朝中就可以奖赏你。邵大侠说的这番话，王传听明白了，也确实是这么个实情。要想抓邵大侠，朝廷必须要研究一个严谨的方案，因为邵大侠这个人本事太大了，在江湖当中呼风唤雨，在官场当中到处是耳目。可是人家主动到我的衙门来自首，把这面子给我，是把我摘出来了。这个人太仗义了，既然人家这么仗义，咱们手下就得留情了，不能对人家下手太狠呢。好吧，邵大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细说了，我王某人实在是没办法，如果能救你，我一定帮你的忙，但是现在是皇上的意思，谁也不敢违背。既然您来了，赶快把邵大人送到扬州知府的大牢。你看看这个字儿选的就没说押入大牢，要是押入大牢就不好看了，得送进牢房。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跟牢房的人交代，不准许给邵大侠上刑。有王传这句话，谁敢对他动手啊？邵大侠就这样进了扬州知府的大牢，是一点委屈也没受，就这么着待了几天，也没有人来提审。可是这一天猛然之间，就听他这间牢房对个那个牢房有人是连喊带叫，吵吵把火的，这什么鬼地方，你们欺辱本官。呸，本官本官的，你是阶下囚。这是狱卒的声音呢。邵大侠砰家就站起来了，顺你声音一望，哦，看明白了，原来是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十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十号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还称，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他说，如果我们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用炸弹来谈。十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十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麦赫尔通讯社另一则报道说，供水系统遭袭后，霍尔木兹干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人员即刻行动，更换受损设施和新建输水管道，使得受影响地区的供水网络在不到12小时内恢复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与财经频道联合打造的《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在活动现场发布。报告以覆盖全国150多个城市、300多个县的100,000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系统呈现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使用与期待，是总台首个以10万量级问卷打捞公众 AI 态度的民生调查研究。这份报告背后是始于2006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统计局、中央邮政和中国邮政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民生调查品牌“美好生活大调查”。整整20年，跨越了从“十一五”开局之年到“十五五”开局之年4个完整的5年规划周期，累计180多万人参与。这样庞大的民生调查在全球绝无仅有，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宝贵数据库。英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墨西哥，最终两队1-1战平。时隔16年，南非再次参加世界杯，又在揭幕战和墨西哥再续前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呢，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啊，长期服用之后呢，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1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1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1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了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7: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8: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

0: 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3: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4: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4: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5: 营销再花哨，骗局终归是骗局，只有穿透虚假宣传，撕开伪装外衣，压实监管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让这类注水营销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真正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不过呢，此前人类对海山知之甚少。
5: 那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于北京时间昨晚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那为

0: 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2: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1: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2: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2: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3: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2.7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是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继续来听报道。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2: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也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2: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2: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那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的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拖着满载废品的板车剐蹭了路边的一辆私家车，然而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和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7: 事情发生在5月27号，当天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18: 就突然听到嘣的一声，我又出什么事情了？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我问一下老人有没有事情，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的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的车给刮去了。
17: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心疼不已，但当他看到肇事老人时，火气瞬间消了大半。周松发现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不仅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更让他揪心的是，老人记不起家人号码，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老人的事故责任。
18: 车的话大概修修也得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了，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呢，因为第一感觉的话就是，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17: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开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帮老人把车子拉到路边安全区域后果断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值班民警季有根带领辅警、实习学警驾驶警车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季有根说，
19: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分工的话，警校生跟协警把一个拖一个推，我是要开着警车的呢。
17: 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对于季有根来说，这样的求助警情在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
19: 平时处置啊，像这种求助啊，我们能帮则帮，如果说我们帮助不了，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除了案件警情以外，平时很多都是求助的纠纷警情，我们能帮忙的一般都会帮忙。
17: 从车主的善意体谅到民警的有序指挥与暖心护送，这场意外剐蹭没有引发纠纷，反而成为城市文明的一次生动注脚。周松说，
18: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可能心里有这份担当和责任吧，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20: 早上7点，
1: 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

0: 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2: 你好，杨美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走势，华北黄淮炎热发展增多，河南高温最持久。那刚刚过去的六月上旬呢，东北和华北多地气温大幅偏低，内蒙古甚至有大片偏低四度以上的站点，像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图里河，还有河北的承德、黑龙江的呼玛等，这些地方都度过了最清凉的六月上旬。而在广西、新疆、海南多个站点呢，则是度过了最热的六月上旬，像新疆的吐鲁番、托克逊、乌鲁木齐、海南的陵水和澄迈等地都是最热的六月上旬。而随着东北冷涡减弱移出，影响减弱，高空暖脊东移，和华北和黄淮这一带呢，干热晴晒，炎热发展，高温也会陆续露头。那今天呢，会是最近炎热天气范围最大的一天，三十度加的区域南北方会连成一片，从华南的西部向北，一直到华北中部向西，一直到新疆。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这些地方，也有三十度出头的炎热天气。明天十二号开始，随着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江南等地会退出三十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而高温天气呢，则主要是出现在河南及周边一带，像郑州11到17号连续七天都报了高温，尤其是十二号最高气温可能会高达38度，最低气温也会逐渐攀升到25度上下，剩下的热浪会扑面袭来了。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杨明。
1: 嗯，好的，穆威。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与标志，黄岗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多语种标志牌也方便国际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与此同时，各口岸还增设智能翻译机，可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上午，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得到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惠及黎巴嫩生产商与出口商。有分析称，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10号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表示将继续运用一切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推动英国恢复双边谈判。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在争议。此刻提示，为更好饲养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至大熊猫馆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均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表示，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跟我们梳理一下你了解到的各方最新情况。
2: 好的，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宣布，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有美国官员表示，此轮打击的明确目的就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升级。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双方的说法存在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而伊朗军方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的部署点，摧毁了有关的设施和大量的战机。另外呢，11号早些时候，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11号的上午，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又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经得到解决，那么科威特的领空呢，它的空中交通恢复了正常。此外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约旦领空内正在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的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求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郭鹏。
0: 好的，鼓励。
1: 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呢？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一南军事论坛。
3: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4: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大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拼命想表示在美以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的，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继续观察。
3: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4: 啊，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美国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监听，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了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3: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4: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

0: 针对伊朗的冲突。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欧洲的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目前保持常态化的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2: 拉夫罗夫十号在喀山举行的吉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政客彻底摧毁，所有最重要的军控条约都已被废除。他强调，必须防止曾经被称为欧亚共同家园的地区变成战场，遏制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防止发生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危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签署的在加境内生产无人机的协议，标志着加方介入乌克兰危机已达到一个全新水平。俄方保留对加拿大这一决定做出合理回应的权利，并将在军事规划中考虑这一因素。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将丹麦为乌克兰军事工业提供场地视为敌对行为和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扎哈罗娃还强调，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出有效且强硬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十号表示，乌美双方目前保持持续沟通。谈及乌美总统会晤事宜，泰西称，会晤能否举行取决于多国领导人的日程统筹协调，现阶段敲定会晤安排为时尚早。乌方始终乐见并支持两国总统会面，将持续跟进日程协调进度。泰西同时透露，乌克兰总统近期已同美方代表进行交谈，双边沟通渠道畅通。
3: 俄罗斯方面十号表示，多地遭乌方袭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地标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继续来听报道。
2: 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十号称，九号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固定翼无人机蓄意袭击了该市地标性建筑塞瓦斯托波尔保卫站全景化馆。袭击导致建筑屋顶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此次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行政长官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九号晚至十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实施18次定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十号表示，乌武装部队当天上午对该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多家工业企业受损，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方巡航导弹当天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本周乌克兰已有11个地区遭到俄方打击。俄军近三天动用约530架无人机及2枚制导航空导弹，相关袭击已造成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对乌防空援助。乌无人系统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协同其他方面力量，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乌方此次袭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港的能源、维修、管理及物流基础设施，并造成港口断电，俄方将该港用于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3: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

0: 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1: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0: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3: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0: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3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4: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4: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明天开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北部将会有短暂的大浪过程出现，好在范围有限，对我国近岸的影响不大。今天我国近海海况总体不错，渤海、黄海、东海北部以轻浪为主，浪高 0.7 到 1.2 米。需要留意的是，东海南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北部也有 1.5 到 2.4 米的中浪。海上作业的船只，特别是小船，要注意航行安全。其余海域浪高都在 1.5 米以下，北部湾更是只有 0.4 到 0.9 米的小浪到轻浪，海况相当理想。近岸城市海域中，今天北方沿海从大连到上海浪高仅有 0.4 到 0.6 米，海面平静。浙江、福建沿海浪高 0.8 到 1.2 米，虽然稍有风浪，但不影响海边活动。华南沿海浪高 0.5 到 0.7 米，也是休闲的好去处。汕头海域稍高，有 1.4 米的浪高，游泳戏水需要留意。航线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海口到海安航线、厦门到金门航线浪高都不足一米，海面非常平稳。深圳到珠海、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虽然浪小，但是都有降水。今天我国大多航线都会有降水，乘船或者滨海游玩都可以带好轻便的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 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6: 儿子。
17: 爸。
1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好的，幸福人生你们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16，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区930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那么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汤潮作词作曲，小沈阳汤潮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美了美了》。

Hello， 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歌曲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张宇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月亮惹的祸》。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和美静远九三零，听天气。
18: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静园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当前气温33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静园九三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

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院930，气院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所有捷径皆是陷阱，高考常见诈骗话术全披露。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5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

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的考试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二、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的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的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了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招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

次提前查分配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的教育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

之精神崇尚，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算。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实时的官方投放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避免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考证，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信封题是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

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教育部启动百日冲刺行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部指出，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在巴黎精准服务促进节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将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七个方

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答题、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之尽之，应享尽享。点点

快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分配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的房企拓岗，全力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

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院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力员、社区助理等地方的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

教育部要求各地方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是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

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的岗位超150万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哪位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

0: 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见的表面。理性看待 AI 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科学使用 AI 是专家们的共识。未成年人使用 AI 是一把双刃剑。作为长期从事脑与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研究的学者，李艳芳表示，积极的一面是儿童大脑可塑性极强， AI 可以给大脑提供丰富的刺激，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性。消极的一面是儿童的注意力、情绪、自控能力、社交能力等可能都会受到损害。

学校里双刃剑体现得更加具体。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爽在一次调研中看到，教师让学生使用 AI 修改作文，然后让学生将润色后的作文全文背诵。学生告诉张爽， AI 确实写得比我好，但是他写的东西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想背也记不住。张爽对此刻的印象深刻。AI 融入教育已势不可挡，但关键在于怎么用。如果不加以把握，对学生成长、教师专业发展很可能弊大于利。张爽说，比如在这个例子中，教师可以再走一步，带着学生们思考哪里的哪些地方 AI 改得好，为什么好，然后引导学生继续修改完善作文。

改变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教育如何影响 AI 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正涛认为，人工智能要为教育赋能，教育则要为人工智能赋魂。在技术浪潮中，不是教育跟着技术走，而是让教育赋予技术价值之魂。深刻认识到好的人工智能一定是有助于人的健康成长和主动发展的，赋予伦理的之魂为数值计划划定了伦理坐标，推动师生可持续发展，关注公平。赋予情感之魂，既要加强有温度的智能教育，也要加强人工智能的情感学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泰国法院对2015年曼谷恐怖袭击事件中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泰方也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当年的恐袭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100多人受伤，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当地时间11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据称这艘货船当时装载着生活必需品，于当天凌晨5点从阿曼的海塞卜市驶往伊朗的西里克市，该船在距离海

0: 在补港约5海里的海域遭到袭击。这艘货船上共有5名船员，他们在过往船只的帮助下获救，并被转移至阿曼。当地时间1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已重启。当地时间10号16点左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加拿大官员称，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可能需要18个月的时间来搭建数字监管机构。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字典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为链、线、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新意，客观记录语言新变化。新华字典第13版数字版同步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

0: 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三年三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

0: 这样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加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此前有媒体报道，5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2: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5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5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3: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4: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5: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6: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6: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1: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3: 丁儿，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4: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2: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里就能上，
3: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2: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2: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2: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2: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0: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1: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

0: 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2: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2: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3: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呢是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1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6: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大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7: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在关键，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6: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8: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6: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9: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6: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 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

0: 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1: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2: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3: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氧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2: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个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7: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4个看点。今天呢，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都在上升，那东北华北升温特别明显，像辽宁清远气温升了11.7度，北京房山升10.8度，河北围场升9.9度，内蒙古的扎兰屯升了9.9度，都是各自省区市14点升温最强的站点了。而高温榜的前三呢，都是在新疆。那么这一带呢，从气温和地温的对比情况来看，地温通常比气温大概要高30度左右。像今天14点的时候，吐鲁番的气温是39.6度，地温是70度；托克逊的气温呢是40.5度，地温达到68.7度。那吐鲁番的东坎的气温是40.2度，地温是70.1度，都是非常酷热的。而未来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气温4个看点分别是：看点一，新疆高温可能创新高。那今后期间呢，吐鲁番盆地会继续领跑高温榜，并且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之前最高气温是6月1号托克逊的44度，那12号呢，托克逊都可能会达到46度，16号可能会冲到47度。看点二呢是中原高温。那未来呢，除了新疆的高温之外呢，中原一带，河南和周边的这一带区域也会出现高温，像郑州今后7天都爆出了连续高温，是省会城市里面最多的。那12号南京济南也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此外呢，在西安13到16号也会有高温出现。看点三是东北气温冲高回落，11到12号东北气温回升，12号会达到近期的高点，像沈阳31度，长春28度，哈尔滨26度。13号以后呢，冷空气加降水，气温会再度回落。沈阳14号最高气温22度，15号长春最高气温21度。看点四是华南再次变闷热。那今天的华南气温上升，闷热回归，12号以后闷热感还会继续加码。海口12号最低气温25度，13号26度，14号最低气温也有28度，要全天防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一斌。
3: 嗯，好的，感谢穆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

0: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内容有2030年计划打造160列以上旅游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么什么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有哪些特色？
3: 我们还将关注鹅腿阿姨卖鸭腿引热议，熟食鹅腿与鸭肉为什么不易分辨，鹅腿成本为什么比鸭腿高。
2: 国际方面，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听证会现场透露出哪些最新信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都可以收听收看中国之声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就可以中国之声24小时的直播随时收听。
4: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今天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与新西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当地时间1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方向约21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通报称，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当地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

0: 同时，该法案还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去年12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最后来看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已结束，一起来看考生最关心的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又称省控线或批次线，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的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照一定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的考生最低投档分数标准。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批次线的考生，通常称为上线考生，其档案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且招生院校也只能在本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录取考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到2030年计划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有哪些特色？
2: 鹅腿阿姨卖鸭腿引热议，熟食鹅腿与鸭肉为什么不易分辨？鹅腿成本为什么比鸭腿高？
1: 国际方面，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信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2: 旅游专列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4: 主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 个五 A 级景区，五十多个四 A 级景区，十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6: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7: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8: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1: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2: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计次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计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2: 目前啊，铁路旅游计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1: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2: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

0: 包精华。
1: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0: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2: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3: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0: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4: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元一两，素菜是0.98元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0: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4: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0: 包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4: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5: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7: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6: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乳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7: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 鸭肉和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

0: 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卤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1: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七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0: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1: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0: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1: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集肉用、笼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0: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六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视线转向国际。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
9: 此前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超过300万页与爱泼斯坦刑事调查相关的文件，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10号的听证会现场透露出了哪些最新消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10号，比尔盖茨在媒体的围堵下走进华盛顿国会大厦听证会现场。盖茨称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
11: Glad to be here voluntarily to testify.
12: 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

0: 基金会员工道歉，称当初与爱泼斯坦往来并让盖茨基金会的高管们与这名性犯罪者会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四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盖茨出席作证后，盖茨的发言人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尽管盖茨从未目睹或参与过爱泼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动，但他期待回答委员会的提问，以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对于本次听证会的具体问询方向，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科莫表示，
1: 我们想知道他与爱泼斯坦先生和麦克斯韦小姐的关系，他看到了什么，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参与了这些吗？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提问时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我要说的是，没有人指责比尔盖茨有任何不当行为，我当然感谢他自愿来到这里。
0: 截至目前，比尔盖茨10号当天在国会听证会的具体证词尚未正式披露。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不过在听证会结束后，相关细节已经陆续被媒体披露。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披露了盖茨的开场白内容。
2: We did receive a copy of Bill Gates' opening statement. In that opening statement, he says,
3: 我们收到了比尔盖茨的开场白的副本。在开场白中，他说，我想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从未目睹过，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爱泼斯坦参与了犯罪行为。我从未去过他的岛、他的牧场或他在佛罗里达的家。他接着说，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然后补充说，虽然他可能试图培养个人关系，但我对此从未感兴趣，也从未回报。比尔盖茨指出，在他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后，他了解到爱泼斯坦得到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的敏感信息，包括他在婚姻中不忠的事实。他接着说，这些事情与我和爱泼斯坦的互动无关，但对我的家人来说是痛苦的。随后他指出，他认为爱泼斯坦正努力利用我的不忠信息来迫使我与他重新接触。
0: 美联社则透露了更多问询环节的信息。
4: Lawmakers came from the meeting.
5: 议员们在会后表示，盖茨总体上十分配合。议员们称，盖茨承认与爱泼斯坦有过联系，但在2014年12月之后切断了所有往来。部分议员提到，他们追问盖茨为什么在爱泼斯坦于2008年认罪之后仍然与他保持联系。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议员均透露，盖茨还提供了爱泼斯坦圈子中其他人的名字。
0: 截至目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针对爱泼斯坦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预计还会有其他人被传唤到该委员会作证。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10号表示，他希望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也能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目前尚不清楚调查何时结束。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当地时间6月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并强调由此造成的一切极其危险的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表示，美国近期发动的非法和犯罪性袭击不仅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且实际上已使今年4月8号伊美达成的停火协议失去意义。当地时间11号，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约旦空军飞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从伊朗发射来的导弹。声明说，拦截行动导致一些导弹碎片坠落，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地区局势，并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近日按照上序中枢下排有效治洪的原则，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近50年来北京首次

启动新的山区水库工程建设。目前全市已建成水库80座，控制境内面积6830平方公里，占全市山区面积的68%。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五名警察当地时间10号在西部米确肯州纳瓦岑市遭枪杀，另有五名警察受伤。该州安全部门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2026年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16座城市举办。墨西哥共有3座举办城市，首都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纳瓦岑市距瓜达拉哈拉和墨西哥城较近，车程3至5小时左右。墨西哥政府竭力打消球迷对安全的顾虑。总统辛鲍姆曾在3月公布相关安保计划，拟在世界杯主办城市部署近10万名安保人员。最后是此刻提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据了解，南博会第一天为专业观众开放日，后5天对社会公众开放。2026年全国高考应届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同时我们还将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奋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享年89岁。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3: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既是我们的决心觉悟，也是我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

0: 其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病情加重，河野先生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十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3: 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5: 根据美国官员透露，所有打击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本轮共使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部分的目标距离德黑兰仅约65公里，另有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的领空执行任务。在打击进行的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在与直播中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当时特朗普正身处白宫战情室，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场。特朗普透露说，伊朗高层官员已经主动致电请求他叫停这一轮的轰炸。特朗普随后表示轰炸即将停止，他同时明确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行动。特朗普附加了一个强硬条件，如果伊朗未能签署谅解备忘录，轰炸明晚将继续。目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说法存在直接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伊朗军方则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此外，根据美国官员表述，此轮的打击明确目标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美国官员也承认，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边打边谈局面正让停火协议的达成变得愈发渺茫，美伊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很大。
6: 这一轮打击的性质跟前几轮不一样了， 前几轮打击都是美国和伊朗为了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前几轮打击那个都是一来一回，打一轮就宣布结束了，然后美国和伊朗还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谈判再继续。之前呢是比如那个伊朗击落了美国的无人机，然后美国打一轮报复，是报复伊朗的那个对美军的袭击。这一次呢，美国说除了报复伊朗的袭击进行自卫性的反击之外，这一轮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打击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也就是说这一次打击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了。特朗普并且说了，说这一次打完如果伊朗还不签的话，还要继续进行更大范围的打击。那么从伊朗的反应来看，伊朗肯定不会说被你打一轮我就回到谈判桌上来签协议。实际上这一轮打完之后，伊朗回谈判桌上签协议的可能性肯定是下降，美国再一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肯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称，五角大楼越来越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美国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另外，最近以色列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发动军事打击，招致伊朗的报复，美以伊冲突再次升级。
3: 那么种种迹象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7: 美国媒体在爆料中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相关爆料，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而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保持沉默，没有回应。在金一南看来，这份爆料的真实性很大。
8: 啊，这点来看呢，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一众伊朗的高官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了解美伊正在谈那些什么，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察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7: 美国升级对以色列的情报管控和威胁评估，似乎再一次凸显了美以的矛盾和裂痕。此前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相关目标，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地区局势升级后，美国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放弃报复，但以色列不仅置若罔闻，其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中并不愿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弱化？金一南认为，
8: 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取自于美国，所以说呢，对美国的话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 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国防部长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

0: 量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1: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再次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呢？金一南认为，
0: 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悲剧。所以说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他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弹药消耗的枯竭，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绝非易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5: 你好，陈慧。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未来降水的走势。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呢，今年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后爆发了，比常年偏晚三后。那气候上呢，一后是五天，那算下来呢就是偏晚有十五天的时间，强度是接近常年到偏强的。那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打开我们国家雨季水汽的总开关。那在它爆发之前呢，南方的降雨更像是冷暖气流的接触站，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一旦南海夏季风全面爆发之后呢，就会变成暖湿气流的主场作战，水汽会更加的充沛，高温高湿导致对流活动进一步增强，同时配合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也会让我们国家的主雨带由南向北逐步的推进。所以南海夏季风爆发就等于告诉咱们哈，我们国家全面进入主汛期了。那明天开始呢，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会来袭。预计12号到14号，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暴雨，局地大暴雨，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看呢，明天12号，广西、广东等地降水会率先增多，13号水汽会进一步增强，西南气流和偏南气流会把来自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进一步输送到内陆，那降雨就会继续的发展增多增强。所以13号也就是江南降雨最强的时段。那13号夜间到14号呢，冷空气又会渗透南下，那冷暖继续交汇对峙，那像江南、华南也会开启持续多雨的天气格局，并且会延续到19号。所以总的来看呢，今后7天的时间里面，像江南中南部、华南大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部这些地方都会降水很频繁，像广州、南宁降雨的日数可以达到6、7天，雨水会是常客了，我们要密切关注，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陈慧。
4: 好的，穆威。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
6: 明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受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4: 明天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召开，大会论坛将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多个前沿方向。会议除了探讨技术，今年智源大会还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6: 国际方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计划于12号在美股纳斯达克上市交易，拟筹资约750亿美元，估值1.77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大 IPO 之一。
4: 明天1:30，美加墨世界杯举行开幕式，这是足球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办，首次将参赛球队扩充到48支。明天3点，揭幕战在墨西哥队和南非队之间打响。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这一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但这其中呢，有一些国家名称特别相近，实际上却相隔遥远，风土人情和足球实力也大相径庭。
4: 首先咱们来说说摩洛哥和摩纳哥，这可能是球迷最容易混淆的一对国家。两者仅一字之差，但是分属不同的大洲，足球发展状况也是截然不同的。
6: 摩洛哥地处非洲的西北端，跟西班牙隔海相望，是知名的旅游胜地。这一届世界杯，摩洛哥被分在了 C 组。
4: 摩纳哥坐落于欧洲地中海沿岸，被法国三面环绕，从来没有登上过世界杯赛场。
6: 接下来是巴拉圭和乌拉圭，两个国家都是南美国家，也都是世界杯的常客，中文译名相似度很高。
4: 巴拉圭属于南美洲内陆国家，球队是南美足坛的中坚力量，历史上8次晋级世界杯正赛，本届赛事球队身处 D 组。
6: 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大西洋沿岸，是个滨海国家。乌拉圭足球底蕴深厚，是世界杯的初代霸主，先后斩获了1930年、1950年两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一届世界杯，乌拉圭分在了 H 组。
4: 接下来再说说刚果金和刚果布，这两国的国名几乎一致，他们仅仅是后缀不一样。因为刚果河分隔了两地，首都隔河相望，也是地理和足球领域的高频混淆项。
6: 刚果金，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处刚果河以东，这个国家球员身体素质出众，是非洲杯的常客。
4: 刚果布，也就是刚果共和国，地处刚果河以西，从来没有晋级过世界杯正赛。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待群雄逐鹿的时刻正式到来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圆。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

0: 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 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

0: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

0: 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勇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

0: 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3: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2: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5: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2: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6: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7: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8: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7: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9: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10: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9: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0: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9: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1: 您就住这儿是吧？
10: 住几十年了。
9: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0: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9: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0: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9: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 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

0: 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3: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4: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3: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6: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3: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7: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3: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禁毒主题电影放映宣传活动，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靖远大炉高标准农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打通禁毒宣传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乡村禁毒安全防线。近日，靖远县开展禁毒题材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生动直观的禁毒警示教育送到村民家门口，让禁毒理念浸润人心，扎根乡村。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乌兰镇东关村文化广场热闹非凡，村民们陆续结伴而来，围坐在放映幕布前，等候禁毒主题电影开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大家主动远离毒品、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共治工作。观影过程中，现场群众全神贯注、认真观看，沉浸式感受毒品带来的巨大危害。触目惊心的吸毒案例让大家深受触动、备受教育，深刻认识到毒品不仅会摧毁个人意志、损害身体健康，更会引发家庭破碎，诱发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此次禁毒电影放映活动创新了基层禁毒宣传形式，摒弃传统说教式宣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影形式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更有温度。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群众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理念，全力筑牢平安、和谐、无毒的安全屏障。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岛屿6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带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司法所、靖远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靖远县信访接待中心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平安靖远建设、矛盾纠纷化解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情况和信访等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解说：检查中，检查组对靖远县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

0: 多元调解体系，高效处置群众信访诉求，常态化抓实平安基层创建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法治导向，结合实地核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解说，检查组强调，平安建设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维护县域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基础性工程，要始终以法治为抓手，严格落实平安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各项要求，要持续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机制，做优做强各类专业调解平台，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要精细化做好重点人员动态管控与帮扶服务，完善全周期管理举措，提升基层治理精准度。要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持续强化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安全防范意识，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炳森及相关部门单位参加检查。
1: 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小芦村，连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田成峰，路相通，渠相连，现代化农田设施一应俱全，处处展现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蓬勃生机。自2023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小芦村彻底告别了以往农田碎片化、耕作不便的困境，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同步攀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眼下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小芦村3960亩高标准农田内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户们分散在规整的田块中，开展耕地管护、作物培育、水肥管理等农事操作，整体生产流程规范有序，农业生产便捷度与作业效率较以往大幅提高，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象。如今，小芦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全村粮食稳产增产、村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小芦村将持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健全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靖远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为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水平，夯实粮食稳产增收根基，近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玉米精量播种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实景展示机械作业成效，助力农户科学种植，结本增效。演示现场，玉米精量播种机沿着田垄匀速平稳前行，机具运转顺畅，播撒均匀规整，标准化作业效果一目了然。观摩人员驻足田间，仔细查看机具工作方式以及田间播种效果，对比传统种植模式，清晰感受到新式农机高效优质的作业优势，相互交流探讨机械使用相关要点。此次玉米精量播种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直观展现了现代化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农户种植观念，有力推动玉米种植机械化规范化发展。下一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农业生产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机现场演示指导工作，大力推广适配性强、性能优良的农业机械，全面提升县域粮食种植机械化水平，全力护航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邵大侠邵芳，他知道自己要是跑能跑得掉，但是他觉得自己家业这么大，即使跑了，那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旦要是给家庭带来影响，自己家所有的产业都得充公。他反复的一合计，干脆呀，我还是投案自首，反正啊也这么回事了，或是自己惹的。可是自首的时候，他选择了王传这个衙门。第一，他跟王传有交情；再一个，王传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如果王传要是发句话，这些人不能给他上刑。就这么着，他自身来到了王传的衙门。王传听说之后很感动，亲自派人把他送到了扬州知府的大牢，同时王传还下了令，不许任何人伤害邵大侠。这邵大侠在里边是一点亏也没吃。就这么着，过了几天也没有人提审。这天呐，就看牢房对面进来一个主，进来之后啊，操着把火的。他顺着声音一看，哈。看明白了，被抓入牢房这个人正是胡子高。胡子高怎么被抓进来了呢？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冯宝和张居正研究好了，让刑部派人以刑事案件的名义把他先收入大牢。刑部这些人接到令之后，特意派了一批精干的队伍。因为不管怎么说，胡子高也是朝廷4品大员呢。对这样的官儿，刑部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这天，刑部的官员带着手下这些精兵，就把胡子高那私宅给包围了。他和那柳香兰正在一起啊，度蜜月呢。他万万没想到，这道

0: 豪宅已经被官军给围个水泄不通。那么这一天早晨，他刚起来，哎，就发现有人敲门。谁呀？他就问了一句：“你开开门吧，我们是办公的。”办公的，要是办公的就不是办私的。他自己本身是官员，既然来办公的，那我就开开吧。胡子高亲自上前，哗楞楞，把这个门就打开了。这时候没容他细看呐，呼啦啦啦，就进来了一大群官军。哦，胡子高愣了，你们干什么？你是胡大人？
1: 我是盐运司的
0: 胡大人。对，找的正是你。啪，把刑部的补单往他眼前一递，看看吧。胡子高那也是进士出身呐，什么字儿不认识啊？这一看傻眼了。刑部直接下的普票，按现在的话说，那叫逮捕证。
1: 我没犯什么罪呀。
0: 哼，犯没犯罪呀？到大牢里再说。上来几个当差的，哗楞楞就把胡子高给锁上了。再说那个柳香兰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呢？
0: 他呀起来的比较晚，另外女人起来得呀梳洗打扮一番。你看那小脸啊，本来挺漂亮，这胭脂一擦，呵，显得更有几分姿色了。可是还没等他把这脸抹完呢，这一半啊抹上了，那一半啊还没抹呢。听说院子里头吵吵把火的，他出来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喽，当时就像一滩泥瘫那块了。但是这女人必定没犯法，瘫就瘫这块吧。这些官军不容分说，就把胡子高押入了牢房。胡子高那也是在官场上待了多少年的人了，一直是趾高气扬，没想到今天被抓进了牢房，嘴也不老实。就在他吵吵把火的时候啊，这声音就把邵大侠给惊动了。邵大侠顺你声音一望，哦，看明白了，胡子高被抓进来了。喂，我说是不是胡子高胡大人呢？再说这个胡子高刚抓进来操着把火呢，他不服气，一听有人喊他，他仔细一看，邵员外，你怎么也进来了？胡大人，我先问问你，你怎么进来的？
1: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
0: 你说说，你什么事被抓进来的？胡大人，你别装糊涂了，咱们两个一个案子，20万进棉衣。哎呀，我说你这个少方少大侠呀，你可把我坑苦了。我从打认识你那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是个丧门星。邵大侠听明白了，胡子高怨恨自己把他牵连了。哎呀，胡大人，你也别怨我了，人生该走哪步棋就得走哪步棋，你怨恨我也没用。再说胡大人，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你一条命啊。
1: 哼，
0: 保我一条命能把我怎么的？我跟你少方可不一样，我有后台。呸，后台，你掰一块豆饼照一照自己的模子，你什么模样？你有后台，你以为冯公公能保你？冯保现在自身都难保，能保你？ 咱们俩惹的这件事儿，要能救你命的只有皇上。你想一想，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太后心里边重要还是咱们两个重要？胡大人，这个账你比谁都清楚。要是在平时，冯公公说一句话好使，现在可不行了。现在冯宝在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一提这件事儿，把自己的老本都得赔进去。胡大人，小皇上得要他老爷，不能留着你
1: 啊。我说少太家，你这意思是皇上要我的命？
0: 那当然了，你要想活命，你请教请教我。说着话，邵大侠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求你，你要再骂我，我就不给你出主意了。如果你不骂我，你一切听我的，你就能有一条活命。
1: 真的？那当然了。那你看看我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命呢？
0: 你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你把耳朵立起来。
1: 啊，好，我立起来。
0: 你听好了，你要想保住你这条狗命，你只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你可千万不能懒一点儿，你懒下一丁点儿，你就是死罪。如果我要是嘴一歪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能活命，你就是死，你不认账都不行。眼引子是不是你给的？官船是不是你要的？白花花的银子你收没收下？还有柳香兰买的豪宅是不是银子？这些钱够你喝一壶的了。剩那3万2银子做20万件棉衣，屁，能做成吗？现在出事了你害怕？你早要害怕我给你银子那时候你别留啊，给柳香兰买豪宅的时候你别收钱呢。这朝廷的官员能抓住你花把吗？边关的士兵能死吗？现在你后悔了。你记住，这些事儿我要想赖你，我比比有忠，可是你要赖我，你可赖不上。但是能救你的只有我邵某人了，我只要把责任都揽过来，你说的这些事儿我都承认。你能活命，我是一颗人头落地。胡子高这回听明白了，尽管有些话他不爱听，但是人家邵大侠说的是头头是道，他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邵方，够江湖义气人物了。人家确实说的在理，邵大侠要是真把责任都揽过去，我的小命能保住，冯宝还能救我一把。如果这个邵大侠把嘴一调过来都推到我身上，我的命就完了。这回他听明白了，也不操操了，也不喊了，也不骂了。邵大侠，反正啊，再过40多年您还这么大，我胡子高家里边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活够啊。再说我这贪官还没当够，一旦我这人头保住了，在官场上再混几年，我还能多搂点，那多得劲儿啊。要说这贪官呐，都贪出毛病来了，进了大牢里边还想着继续贪呢。不管他贪不贪，现在这个邵大侠真就把主意给他出了。邵大侠把他的主意出完了，邵大侠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那么明朝年间那法律他也有讲理的地方，不管定什么罪必须 得有供词。

0: 这个胡子高进来呀、啊，四外看了一看。再说这位史大人，他也有一面之交，心里就合计啊，哎呀，这个史大人，您可别给我上刑啊。但是看了看那些刑具啊，他浑身就哆嗦起来了。啊，跪下！扑通一下子，这胡子高就跪下了。你就是胡子高，在下正是。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不知道，不知道。20万件棉衣，是不是你参与了？我没参与。那么，胡子高，你身为两淮盐运使，手中握有盐票的大权，你是不是把盐票给了邵大侠做交易了？
1: 啊，没有啊。
0: 没有？那难道做20万件棉衣的本钱是这个邵方邵大侠比你管你要的盐票子？这时候啊，他抬头看了看史大人，就看史大人的目光也在看着他，好像在跟他沟通什么信息。哦，他明白了，这哪是审问呢，这是在给我提醒，给我引路子。胡子高那脑袋也不白给，你说贪官呢，贪官可不是傻子，傻子当不了贪官。紧接着这胡子高就开始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什么交代呀？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行一股脑的都推到了邵大侠身上。他说呀，邵大侠邵方领着一些人带着刀枪棍棒到他家里边逼他，他要不把盐票给邵大侠办出来，就让他一家老小一个活口不留。他是被逼无奈才给邵大侠办了一大笔盐票。这邵大侠把这批盐卖了，得了一笔钱，用这笔钱做了20万棉衣的本钱。你看他交代完了，这时候那师爷也都记好了，记好了之后拿给了史大人，史大人接过来一看，没什么毛病，啪就往胡子高跟前一扔，画押吧。胡子高高高兴兴的就把这押画了。就听史大人说了一声，把这个罪犯呢先带下去。嘿，胡子高这个便宜啊，是一点刑也没上，回到牢房去了。原来啊，这个史大人已经在暗中接到了胡子高家里人送的那红包，已经受贿了，所以这史大人今天对这个胡子高就来个高抬贵手，是一路绿灯。紧接着第二天就开始审邵方邵大侠。邵大侠在进来之前跟家里人交代过，不许给任何官员行贿，不许给任何提审的官员送礼，家里边就按他的吩咐办了。再说这个史大人在南京当刑部右侍郎的时候，右侍郎就等于刑部的副部长，他早就听说这个邵大侠是一位江湖上的烈汉。这个史大人也是争强好胜，自己认为有一下子本事，就是没得到施展，在南京刑部弄个闲官，他想就审邵大侠这个机会让朝中人看一看露一手，然后一旦有机会好回到北京继续当大官。所以他审邵大侠这个案子的时候下决心要治一治这个邵方。这一天把邵方邵大侠提到大堂之后，他是二话没说，啪

0: 开惊堂木，你就是少方少大侠。正是，给我跪下。史大人，我在家跪过父母，从来没跪过任何人。哎呦，这史大人可急眼了。呵，一个小小的罪犯胆敢藐视朝廷的大堂，你可哪儿肥了？来人呐，给我大刑伺候。这些衙役可用上劲了，他们也想看一看你少方不是有本事吗？你的本事再硬，能不能硬过朝廷的刑法？要说这些人给少大侠上的第一道刑，那叫大忧。什么叫大忧啊？就是用一个小绳把少方的两个大拇指狠狠地勒住，然后把少方吊在房梁上。这些衙役在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荡起了秋千了，这人能受得了吗？哎呦，悠这几下子少大侠就冒汗了。好在少方有一身功夫，他是一咬牙一较劲，呵，这刑法真就挺过去了。这史大人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好你个少大侠，能挺过这道刑，那就来第二道刑。第二道刑就是苏秦背剑，右胳膊往起一抬，搬到脖子后，然后左胳膊在后背上往上一提，用一个绳把两个大拇指狠狠的一系，这可较劲呢。少大侠一咬牙，这回坚持不住了，当时就疼昏过去了。史大人心中暗暗的高兴，挺不住了吧，给他松开。哎呀，我以为你少大侠是一位真正的好汉，钢筋铁骨，不过也是爹娘给的骨肉之躯，挺不过了吧。你在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么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你给我从实招来。少大侠你可疼的浑身冒汗，但是眼睛一瞪，我今天在大堂之上让你用了两回刑法，你以为我少大侠在大堂上能屈服你吗？呸，没门。我少大侠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你可以打听打听，滴了四两棉花你仿一仿，我什么时候叫过去？我是可怜守在长城那些士兵的生命啊，我自己投案的，你们朝廷想抓我根本没门。哎呀，我说史大人，你想在我身上立功吗？你想错了，我少大侠就这件事儿，愿意杀愿意砍凭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再给来一个大刑伺候。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把老虎凳搬来了。少方听说过这刑法，一般的人根本挺不住，眼睛紧紧的盯着这个史大人，心想来吧，我今天这个少方豁出去了。少方真做好了挺刑的准备。哎，也就在这功夫啊，就看那史大人身后来了一个小管家，偷偷的把嘴对着史大人的耳边呢说了几句什么。你看史大人的脸呐，当时就全白了，这个案子他审不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六千。

0: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这个南京刑部的右侍郎奉朝廷的指命来到扬州，亲自提审邵大侠和胡子高。审胡子高的时候，人家胡子高家里边人已经提前把红包递上去了，什么事儿也没费，一个手指头也没挨着捅，签完了供，画完了押，就送回牢房去了。第二天开始审邵大侠。审邵大侠的时候啊，这个史大人就想逞逞能，看看这个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我收拾收拾他。再说邵大侠家里人也没递红包，这史大人呢，今儿个反正我是公事公办，狠点下手，给邵大侠用了2遍刑。邵大侠呀，确实是一个好汉，练过一身好功夫，都挺过来了。他正准备用第3道刑的时候，就看他家里那小管家来了，趴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当时这个史大人脸就变色了，啊，坏了！他就马上宣布退堂，把邵大侠呀先送回牢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史大人的这个管家今天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给史大人捎了一个信儿。这个信儿对史大人来说太可怕了。就在3天前的一个晚上，也就在史大人的家里边，出了一个怪事儿。什么事儿呢？史大人呢，一共是4个太太，大老婆，3姨太太。这个4姨太太最年轻，也就是30来岁。前3房啊，生的都是女儿。嘿，就是这个4姨太生的一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今年已经7、8岁了。他家是前院后院。大老婆住前院，剩下那个就往后排。这个小姨太太，也就是4姨太太，领着儿子住在锦里院，条件是不错。可是这天晚上啊，这娘俩在屋里边正睡着觉，嘿呦，后半夜的时候啊，又打外边窜进来几个黑影。这几个人呢，穿的都是夜行衣，收拾的紧沉利索，可以说是行走如飞呀，一个个蹭蹭蹭蹭上了院墙了，从院墙轻轻地落到史大人的院子里边，而且是最里院。就看这几位呀，分工特别明确，有在墙头蹲着的，有在墙外呀

做镜的，里边啊还有当人梯的，因为从里往外要是出来的时候啊得驮着点，要不上墙上不去，你看外边往里上好上，道特别宽凑，再说外边还有大树，这里边往外啊就得预备个人梯，这人都做好了分工，其中有一位，这位是个高人呐，你看他轻轻的高抬腿，轻蹑足，就来到史大人四房姨太太睡觉这屋。你看他啪一个金钩倒卷帘，用那个俩脚搭在房檐上，然后他往下一探身子，用那舌尖就把那窗户纸舔破了。嘿，里边啊什么动静也没有，黑咕隆咚的。他仔细的把那耳朵贴到那个窗户眼啊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这屋里就娘俩睡觉，夫人领着小孩儿。你看他这功夫啊掏出一个小笔筒，这笔筒啊不太大，轻轻的顺在窟窿眼啊就插进去了，然后他嘴轻轻的噗噗噗是连吹了三口。嘿，这什么呢？迷糊药，里边睡觉的闻到这东西一会儿睡的，你就是抬他30里50里都不带醒的。要说早年间呐，那些江湖上艺人什么招都有，时间不长，这里边睡的人呐就更死了。还有个丫鬟呢，丫鬟呢住在外屋，那么采取同样的方法，也抠了个小窟窿眼儿，噗噗噗，又是三口。这个丫鬟也被迷糊药给迷糊过去了。你看这时候啊，他轻轻的一翻身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个油葫芦，用那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嘣嘣，点了两下子。点这面干什么呢？要是新房门好一点，有个自由行程，这自由行程啊一开门的时候声音小，如果要是年久失修啊，这门准搭了膀子，一开门就有动静，如果这个油呢叫准了再开门，你看呼啦家伙就开开了，声音特别小。他把这油葫芦的油喷完了之后，掏出一把牛耳尖刀，这牛耳尖刀特别的薄啊，顺着门缝就插进去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几下子，嘿，这门插过就扑了开了。这时候他上前把这门呼啦一下打开，是一点响动也没有，然后他高抬腿轻落足，直接到里屋一看呐，呵，夫人呐搂着孩子正睡觉呢。这时候他轻轻的把他夫人那胳膊搬开，搂孩子得搬下来，不搬抱不出孩子，然后把这孩子抱在怀中。这功夫他抽出一只手把那牛耳尖刀拿出来了，又用这只手拿出了一张写好字的纸条，把这张纸条往桌案上一放，把这把牛耳尖刀啪往这张纸条上一关，就扎在桌案之上，紧接着就出去了。出去把门又带上了，然后你看这几个人，一个坐人梯，墙顶上还有一位把这孩子接过去，这些人陆陆续续的翻了墙全走了。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啊，前院这家人杂役的都起来了，可是后院没动静啊。哎，怎么回事啊？这大老婆一看日头老高了，这四姨太怎么这么懒呢？搂着孩子还睡呀，老爷们不在家睡懒觉，等老爷回来啊告你状。可是他一开门，哎呦，发现这门没插，
再往里一看，呵，丫鬟在外屋睡觉，睡得挺死。里边啊，四姨太太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呢。哎，孩子哪儿去了？这时候啊，他就把这些打杂的喊来了，管家也过来了，一连摇晃，再喊，哎呦，这丫鬟和四姨太太醒来了。咱们小少爷呢？小少爷哪儿去了？哎呦，发现小少爷丢了，这就赶紧找啊，找上哪儿找去啊？找了好半天，最后啊，这个管家又回到四姨太的屋子里啊，去查看。这回一查看，查看明白了，在桌案之上有一把牛耳尖刀，牛耳尖刀下边扎着一个纸条。把这个纸条拿在手中一看，全明白了。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姓史的，你要记住，邵大侠假如有个三长两短，你的宝贝公子小命就没了。就史大人的家里边接到这个信儿，急急忙忙派了一个人骑一匹快马来到扬州送这个信儿。一听到这消息，本来史大人想立个功，可是现在霜打的茄子蔫了。这天晚上，他让手下这些人把邵大侠从牢房里秘密的提了出来，特意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席，要请这位在押犯喝一顿。来到这酒席之上，他让手下人给邵大侠把枷锁都去了，然后笑呵呵的把这在押犯请入了上座。这邵大人心里纳了闷儿，呵，这个史大人今儿怎么了？他不要用大刑伺候我吗？既然请我吃饭，那我就吃吧。再说最近这几天，邵芳在牢里待的也确实啊，肚子里边少荤腥。今儿个看到桌上摆了这么多好吃的，来吧，跟史大人是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再看这个史大人，他端起了酒壶，邵大侠喝了一杯，他恭恭敬敬的就给满上一杯。邵大侠喝了几杯之后，就问了一句：史大人，我邵芳可是侵犯呢，今儿个您怎么想起请我喝这顿酒了？是不是明天还要给我大刑伺候啊？说完这句话，这史大人脸红了。哎呀，邵大侠，本官奉命办案，我跟你可无冤无仇啊。咱俩既然无冤无仇，邵大侠，您对我可得手下留情啊。哎呀，我说史大人，这就怪了，今儿个我应该求你呀，我要不对您客气客气，明天你不还得给我上刑吗？哎呀，邵大侠，您可饶了我吧，您可千万别让您手下的人对我的公子下手啊。什么？我说史大人，您这话就不对了，我在大牢里待着，怎么能对你儿子下手呢？意思啊，您别说了，都是我的不对。四天之前，我的小儿子在南京遭人绑架了。哎，这不对呀，您儿子遭人绑架跟我有什么关系？您别装蒜了，咱们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说话之间，这位史大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封信递给了邵大侠。邵芳接过这信一看，啪，把它往桌子上一放。这谁做的呢？谁做的？您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史大人本想发火，可是这火气啊，早就没了。邵芳一看史大人救子心切，
就想玩玩他。哎呀，你想救你儿子，其实很简单。看看这信上写的，特明白，您把我放了，您儿子不就回来了吗？哎呀，这哪成啊！放走了你，甭说我儿子，就连本官的命也得搭上。您现在可是侵犯呐！我说少员外，您别耍我了，只要您救了我儿子，你放心，本官绝不为难你。史大人，您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这个侵犯是死路一条。您怎么收拾我，您都怎么有理。您把我收拾扁了，我也是罪犯。您呐，就把我做了得了。我说义士，您别说了，以前本官做错了，给您赔个不是还不行吗？邵大侠这回抬头看了看这个昏官，你看他看着看着这个史大人，心里边既烦又可怜。好吧，史大人，你把笔和纸拿来。邵大侠那也练过几天书法的人，一看这纸笔拿来了，在上边就写了几个字儿。去吧，你把这封信送到我家里边，你儿子就没事了。这个字条太简单了，就四个字，放他儿子。这史大人接过来一看，简直不相信这几个字就能解决问题。我说能行吗？放心吧，史大人，我少方的字一字千金。哎呀，谢谢谢谢。这个史大人差点没给邵大侠跪下。邵大侠吃饱了喝足了，他把邵大侠押回了大牢。就这么着，半个多月过去了，邵大侠是一次也没受到提审。再说这个史大人吓得早就回到南京了，这个案子他是坚决不审了。不审了还不算，他呢跟朝廷请了长期的病假，吓得班都不敢上了。朝廷准了他的假，这史大人回去养病去了，朝廷就得另外派一位主审的官员。可是派来派去是谁也不干，就说邵大侠这案子，朝廷这些官员谁也不敢审，都知道谁要是审了邵大侠的案子，那后路就没了。就这么着，邵大侠是在大牢里消消停停的待了二十来天。这眼看就要过春节了，民间有一句俗语，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一进腊月里，那时候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官员都准备过个消停年儿。再说大明王朝已经被这个首府治理的是国泰民安，这老百姓也等着欢欢喜喜的过这个新年。这些官员和百姓忙着过春节，邵大侠在牢里就待着。可是也不能总待着，这年关要到了，在年前必须把这案子得结了。张居正他秘密地给王传写了一封私信，首府告诉他这封信看完之后立即烧掉，这是一封绝密的信，东厂的人都不能知道。信里边张居正就把小玉娘整个的身世跟王传讲了，让王传想办法留邵大侠一条命，但是还得证明王传把这案子
劫了，就是把邵大侠还得杀了。

0: 王传在武成兵马司当过掌座的，要说处理这些案件，他可有一定的经验。他接到首府这封信，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才能留下邵大侠一条命呢？他翻来覆去的，最后想了这么一个好办法，偷梁换柱，就是让邵大侠找一个替身，然后把这人处死，最后把邵大侠秘密的放了。但是有一条，邵方今生今世不能在市面上抛头露面，必须改头换面。这一天邵大侠正在大牢里待着，等着执行啊，嘿，王大人派人把他接过去了。邵大侠知道年关他过不去了，一看王大人衙门里这些差官来了，心想可能来执行来了，就做好了准备。可是万万没想到来的这些人挺客气啊，邵员外啊，我们大人有请。哎，邵方纳着闷儿，请我喝酒吃饭？好，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邵大侠跟着这些人还坐着轿，哎，这就怪了，来到了王传的衙门，到屋里一看，王传提前把酒宴已经摆好了。邵大侠心里合计，这可能是人世间最后一顿饭了吧。可是让他感觉奇怪的是啊，没有第二个人，就是邵方还有王传，其他的人王传一声令下都打发走了。这王传把人打发走了之后，邵员外啊，您请坐。邵方心里边正纳着闷呢，那我就先坐下吧。王大人，可快要过年了，是不是要在年前把我处决了？嗨，是啊。你先坐下来，我先给你倒上一杯酒。这杯酒倒满了，王传把自己的酒杯也倒满了。壮士，咱们必定是老朋友，干了一杯，然后我有话说。啪，酒杯一碰，咕咚咚咚，嘿，这两杯酒啊就喝下去了。这时候啊，王传又四外看看，他不放心，怕有耳朵。当然了，那不会，那是王传的衙门，谁敢上这儿来偷听来啊。但是王传的警惕性也特别的高，看完了之后，他把身子凑到了邵大侠的跟前。邵大侠，我跟你商量点事儿。首府来了一封密信呢。啊，首府来密信了？什么意思？首府让我放你一条生路。首府要救我？对，首府要救你。可是我想了好长时间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偷梁换柱。王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找一个替身，这个人呢，在行刑的时候代替你掉脑袋。按理说邵大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蝼蚁虽小尚且偷生啊，可是这个邵方邵大侠，他应该怎么选择这个生和死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年要到春节的时候，也就是要处决邵大侠的时候，首辅背着小玉娘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密信。写这封信的时候啊，确实小玉娘不知道，因为这个首辅心里清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不光给王传写了信，而且让王传看完之后把这个信立即毁掉。什么内容呢？就是要放邵芳一把，就是救他一命。王传呢，思来想去就想好了，只有找一个人，把这个人呢化好妆。这个人呢化完妆之后，必须要像这个邵大侠，然后这个人替邵大侠去死。当明正典刑之后，人头烧到北京的刑部，王传就完成了使命。那当王传把这个想法跟邵芳一说的时候，邵芳不愧是一位江湖烈汉，他不同意。王传这个时候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不是首辅写的，这封信是玉娘给他写的。邵大侠把信看完，眼睛流出了热泪，这位刚强的江湖烈汉感动得哭了。哎呀，小玉娘太懂感情了，她一定要报答我救命之恩呢。我要是一旦被送上刑场，那就对不起玉娘了。他冷静地想了一下，好吧，既然玉娘在首府面前为我求了情，那么我就跟王传王大人合计一下这个方案。紧接着他就跟王传王大人研究着下一步应该具体怎么办了。王传想好了，邵大人呐，我想偷梁换柱。你的意思，你找一个替身，让这个人替你去死。邵大侠一听，那怎么能行啊？我邵芳在江湖上是一位烈汉呐，我让人家替我去死，那成何体统？我邵大侠太不仁不义了。这功夫，王传把城破厉害给他点开了。邵大侠，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这件事今天就得办完。邵大侠一合计，既然王大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就要行刑，找谁呢？哎，他想起来了，他家里边养这么一个残疾人，就是一个老罗锅。要说这个老罗锅，邵大侠对他有救命之恩，

当年在街头上要饭，有一年冬天差点没冻死，是邵大侠把他救了。这个老罗锅捡了一条命，他被救活之后就留在了邵大侠的家中，给邵芳打个杂，看个院子，对邵大侠是忠心耿耿。再说这个老罗锅无家可归，把邵大侠的家当成自己的家，给邵大侠服务。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老罗锅心里边一直有个念头，总想报答邵大侠的救命之恩。有的时候他跟邵大侠许过愿，说邵大侠，你一旦有难处的时候，我老罗锅为您可以献上我的生命。今天王传提起这件事，邵大侠就想起这个老罗锅。那好吧，既然王传要救我，我就让这老罗锅替我命赴黄泉。想到这儿，他就给家里他哥哥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当时就递到了他哥哥手里边。他哥哥看到信什么都明白了，偷偷的把这老罗锅找来了。他哥哥自打邵大侠走了之后就执掌着老邵家的家业，这老罗锅一听新东家找的，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我说老兄啊，你在我们家待了也不少年头了，今天有一件事儿想跟您合计合计。新东家您尽管说。我弟弟就是你那个恩人邵大侠，现在你了解他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朝廷就要对他行刑。哎呦，那可是我的恩人呐，我能帮上什么忙呢？老人家，我弟弟来了一封信，如果您……这话呀他就不好出口了，这老罗锅就急了。哎呀，我说东家您快说，就需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这时候邵大侠的哥哥就把这情况说开了，说是现在需要一个人替他弟弟去死，而且呀还要化化妆。这个老罗锅听完之后，自己要为自己的恩人去死，他想都没想就把这件事慷慨的给答应下来了。邵大侠哥哥可乐坏了，马上按他弟弟的吩咐给这老罗锅都化好了妆。可是老罗锅，你给他怎么画，这个驼背弯着腰啊画不了。哎呦，大家伙正在犯愁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老人啪，你看他，哎，一咬牙，这罗锅没了。原来这个老罗锅可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前朝的时候他就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他当年刺杀过严嵩，虽然没得手，但是他可留下了一个好的名字。后来啊，朝廷下令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他就变成了驼背，流浪在扬州的街头。最后他就发现邵大侠这个年轻人是一条好汉，他就故意啊装成一个要冻死的乞丐，被邵大侠救了，就隐名埋姓，在邵大侠家里边藏起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暴露，这回啊要恢复自己的原身。你看他一使气功，这一较劲，这罗锅就没了。当他恢复了自己的本来身子之后，邵大侠的哥哥更高兴了。那么事不宜迟啊，邵大侠的哥哥就派人秘密的把这位老人送到了王传的府衙，见到了邵芳邵大

下，王传就有机会躲出去了。邵大侠一看这位老人闹愣了，因为原来是个罗锅驼背呀，现在怎么腰板倍直呢？再仔细一看，不光驼背没了，这脸上的胡子是一根也看不着了。你要看着年龄打扮呐，这一化妆跟自己的年龄差不多少。就在他纳闷的时候，这位老罗锅就简单的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哎呀，少方是恍然大悟啊，当时就给这老罗锅跪下了。你是我的恩公，再生的父母，我对不住你啊。这个老罗锅一下子也给邵大侠跪下了。恩公啊，能为你去死是我的光荣啊，快，越快越好，咱俩赶快换衣服。邵大侠把自己的衣服给这老罗锅穿上，老罗锅穿好了邵大侠的衣服，戴好了邵大侠的帽子。这时候邵大侠把老罗锅那衣服穿上了，打扮一个要饭的，拿一个打狗的棍子，偷偷的被王传在衙门的后门放出去了。这个事儿做的可以说是人不知鬼不觉。屋子里这回就剩下这个老罗锅和王传王大人了。王大人被老罗锅这种精神也感动了。这位义士，既然你能为你的主人去死，你也确实是一个烈汉呐，我就不忍心直接砍你的头了。好吧，今天我给你一杯毒酒，你把它喝了。这个老罗锅端起这杯毒酒是一干而尽。当他喝完了这杯毒酒，长叹一声：“我值啊！”扑通倒在地上了。王传一看，这个人已经替邵大侠死了，心里边确实佩服啊。然后他就吩咐一声：“来人！”就进来几个官军呐。这些官军到这一看，哎呦，这地上怎么躺一个？都知道，穿的囚服就是邵大侠的衣服。你们都看见了，本来想把这个囚犯拉到刑场去行刑，但是这个人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如果要是把他拉出去，他在江湖上那些朋友就会给咱们制造麻烦，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咱们对朝廷就不好交代了。现在我已经把他毒死了，你们把验尸官给我请过来。这些人马上就喊验尸官。为什么有验尸官呢？明朝的法律啊也有规定，叫验明正身，就是说你杀人是不是这个人得核对一下子，那这个验尸官就是管这个差事。这个验尸官听说王大人把邵大侠处决了，到这一看，呵，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他哪有心思细看呢？长得那个脸面还有穿的衣服跟邵大侠都差不多，他就没细看。再说他也不可能怀疑王大人。然后他把这尸体翻两下子走走形式，就算验明正身，在一个文书上啪啪就画了押了。这就等于死的这个人就是邵方邵大侠。那就马上吩咐人把邵大侠抬到化人场。到了化人场啊，把邵大侠的人头得割下来，把这人头得送到京城的刑部。这些事都办完了，但是要想火化邵大侠的尸体得通知人家家属啊。老邵家在江南江北那也是大户人家，哎呦，他家里的这些人知道死的这个人不是邵大侠，可是也不能让朝廷这些当官的看

出来呀、啊。这全家人呐，来到化人场是好一顿痛哭啊。这些都是给外人看的，然后把少大侠就火化了。火化剩下的骨灰，人家老少家都准备好了一个小棺木，把少大侠的骨灰装进这小棺木里边，风风光光的就给入土为安了。少大侠被杀的消息，这几天的功夫就传遍了江南江北。这个事儿只有张居正知道，王传知道，还有少大侠的几个哥哥知道，其他的人谁也不知道。这小玉娘也蒙在鼓里。当玉娘听说少大侠被杀了之后，简直控制不住了，他心里边暗暗地恨着这个张居正，这个铁面的宰相心太狠了，怎么能把我的恩公杀掉呢？他觉得我应该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首府了。玉娘拿起笔来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辗转的信，就是留几个字儿，然后压不巧动的离开了吉祥炉。玉娘偷偷的离开吉祥炉，这个信儿首府张居正一点都不知道，他呢正忙着处理朝中的大事呢。少大侠被处决了，还有那个胡子高，这胡子高怎么办？这案子应该尽快的结了，只要把这案子结了，皇亲国戚才能过个好年啊。现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心里也没底。这个首府这天就来到了内宫，见到了李太后。说句实在话，首府真正爱的是玉娘，但是这个太后在首府心目中还有一定的位置。他呢，时间要是长了见不着太后，还真就想太后，这天找个机会进到宫里边见到太后了。见到太后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太后一五一十的摊牌了。第一，他已经答应巧玉娘最近这段时间要提起一位次辅替他分担点责任，他呢好倒出点时间多陪陪玉娘啊。再说胡子高这件事儿，也得皇上下旨，是抓是放，是砍头还是流放，也得皇上说话呀。还有他在运作一件大事，就是武清伯虽然没受到伤害，但是也不能让他嚣张了，怎么办呢？他要给太后出个主意。今天见到太后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这李太后说心里话，他要是时间长了看不见这位首辅，心里还真想得慌。快过年了，首辅有事要求见他，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在接见这个首辅的时候，太后就没让他儿子万历小皇上出面。当他听完张居正汇报了这几件事情，他琢磨一下子，那么张先生，你想在朝中这些大员当中提起来一位做你的助手，这人选你是不是想好了？回太后，臣已经想好了一个人，礼部尚书张四维入阁最合适。哎，张先生，前一段时间你不是提出过让申府实入阁吗？太后，咱们朝中用的是能人呐。棉衣这件事情打击最大的可不是你家老国丈，而是王从古王大人呐。这个王大人是咱们朝中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呀。

0: 我这个首辅在朝中实行的这一套套改革的策略，富国强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跟这位王聪武王大人都有直接的关系。首辅，跟他有什么关系？太后，他守着边关，这些蒙古的鞑靼一直不敢冒犯，他的功劳远远在我之上啊。张先生，您太谦虚了吧。太后，臣说的是实情，臣和小皇上已经商议好了，把他提升为兵部尚书，但是出了棉衣这件事，这个事儿就泡汤了。如果现在把这王聪武王大人提升为兵部的尚书，朝中上上下下这些官员就得有反感，对朝廷不利。臣思考了几个来回，最后想好了，这个张四维就是王聪武王大人的亲外甥，把这个张四维提起来入阁，王大人戴罪立功，继续在边关守护着朝廷的北大门，我想他心里边也能平衡，咱们朝中也能受益呀。哎呀，太后听到这个首辅分析的是句句是理，头头是道，他心里边更佩服这位张居正了，朝中真就需要这样的大臣来摆平上上下下这些关系。好吧，你尽快的写一个本子呈给皇上，然后我让小皇上马上批下去。首辅这件事儿很顺利的就过关了。紧接着第二件事儿，这个太后考虑了一下子，张先生，这个胡子高，他的名声很臭啊，现在把他抓起来，一旦要是不杀他，那民愤能平吗？太后，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他和冯公公的关系？他跟冯公公有什么关系啊？太后，他跟冯公公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冯公公对您忠心耿耿，您想一想，如果把他杀了，冯公公心里能好受吗？那张先生，你看怎么处理这个胡子高啊？臣的意思是把他的家给抄了，然后把他发配3000里从军。太后听完考虑了一会儿，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好吧，就这么办。这两件事儿顺利的办完了，剩下的就是第三件事儿，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这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可是邵大侠和胡子高的案子没结，我就没好意思和你开口。今天冯公公也不在，就咱们两个人单独说一说这件事儿。我老父亲老糊涂了，快70岁的人了，可是20万件棉衣必定跟他有关系。你看这位老国丈给个什么处分呢？既让朝廷这些官员说不出别的，也对那些死难的官兵家属有一个交代呀。他提完这件事儿，这位首辅显得是胸有成竹。太后啊，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魏小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拉套市投资合作推介会昨天在深圳举行，此次活动中方工商界与哈方共签署14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总金额达11亿美元。双方将围绕储能电池制造、物流、数字基建、医药、新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东部时间10号23点20分许，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特朗普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院判处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2名被告死刑，两人被控参与2015年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恐怖袭击案件。2015年8月17号，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该案件审理历时近11年。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6月11号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对该地区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为青少年。据他介绍，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是乌军重点袭击目标，当地一所中学所在区域被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也就是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仅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啊，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近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对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这个沙。
0: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1: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沙。这是建筑用沙。那么我们的三点水沙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 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际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0: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哈？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的？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1: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0: 嗯。
1: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0: 嗯，
1: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0: 对，
1: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0: 嗯，
1: 那么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
0: 嗯，
1: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沙资源的需求。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沙石。
0: 嗯。
1: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沙石资源。
0: 嗯，
1: 这也是沙子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砂，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这个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0: 嗯，
1: 你像我们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0: 嗯，
1: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毫米。
0: 嗯，
1: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0: 嗯，
1: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0: 对，
1: 因为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这是沙漠沙颗粒过远，
0: 嗯，
1: 常年受分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
0: 嗯，
1: 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杂质超标。
0: 嗯，
1: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粘土呀、粉尘杂质呀，它会包裹沙粒表面，阻断水泥的粘接作用，
0: 嗯，
1: 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极配失衡，
0: 嗯，
1: 硬度不足。沙漠沙链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
0: 嗯，
1: 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 满足建筑承重、抗震的需求，
0: 嗯，
1: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1: 嗯，沙漠里面的沙子，听您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轻质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同时呢，流从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1: 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个样子。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为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直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沙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沙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沙石层

0: 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
1: 嗯，
0: 采砂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砂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沙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啊，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吗？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砂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
1: 嗯，
0: 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
1: 对，
0: 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1: 嗯。
0: 黄，第一呢，黄河泥沙的一个品质极差。
1: 嗯，
0: 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1: 嗯，
0: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1: 嗯，
0: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集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
1: 嗯，
0: 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盲目采沙。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
1: 嗯，
0: 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
1: 嗯，
0: 而非末端的被动采沙。采砂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
1: 嗯，
0: 控制泥沙进入黄河，
1: 嗯，
0: 这是根本，
1: 嗯，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嗯，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0: 它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1: 是
0: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
1: 嗯，
0: 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如果说海沙储量最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1: 嗯，
0: 佛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承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1: 嗯，
0: 这是海沙。看湖沙，湖沙的品质呢接近于河沙，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质子、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 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
1: 嗯，
0: 严格限制采砂，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砂，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
1: 嗯，
0: 山砂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砂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边角，
1: 嗯，
0: 所以这个配比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
1: 嗯，
0: 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河砂，
1: 嗯，
0: 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砂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砂的缺口。
1: 嗯，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哎，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个毫米，
1: 嗯，
0: 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细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佛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
1: 嗯，
0: 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砂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1: 嗯，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0: 嗯，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
1: 嗯，
0: 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作用的一个固有属性。
1: 嗯，
0: 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1: 嗯，
0: 沙漠沙的提纯、改性、强化的

0: 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砂的3到5倍，
1: 嗯，
0: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砂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用时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砂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垫层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砂，很难缓解砂石资源短缺压力。
1: 哎呀，所以说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 5.13 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0: 好，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1: 是
0: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1: 嗯，
0: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1: 嗯，
0: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1: 嗯，
0: 很少有植被保护着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1: 嗯，
0: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
1: 嗯，
0: 还会持续向外扩展。
1: 嗯，
0: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
1: 嗯，
0: 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1: 嗯，
0: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1: 嗯，
0: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1: 嗯，
0: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1: 嗯，
0: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使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嗯，
0: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1: 嗯，
0: 变回到流动沙地。
1: 嗯，
0: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灌草结合的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1: 嗯，
0: 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1: 嗯，
0: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的在风吹不动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嗯嗯，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是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
1: 嗯，
0: 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
1: 嗯，
0: 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阵的沙丘的向前移动，
1: 嗯，
0: 这沙阵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
1: 嗯，
0: 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那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
1: 嗯，
0: 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
1: 嗯，
0: 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
1: 嗯，
0: 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
1: 嗯，
0: 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嗯，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
1: 嗯，
0: 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
1: 嗯，
0: 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就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拖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嗯、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200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
1: 嗯，
0: 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嗯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
1: 嗯、
0: 让沙的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啊，对，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这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洗沙风速，一般的洗沙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总书记习总书记在内蒙古的巴依那儿主持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理，湿地实力节水优先，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呢，也就解决了它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它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现在它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它主动会保护，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陕北这个陕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呀，我们在陕北六期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 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葛荒地区发展光伏制法，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制法。
1: 嗯，
0: 那么光伏加制法在整个我们三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制法、生物制法、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
1: 嗯，
0: 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光伏制法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
1: 嗯，
0: 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内蒙、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
1: 嗯，
0: 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1: 嗯，
0: 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
1: 嗯，
0: 就实现了光伏加制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
1: 嗯。
0: 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
1: 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了，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
1: 嗯，
0: 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
1: 嗯，
0: 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
1: 嗯，
0: 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
1: 嗯，
0: 修高速铁路公路，哎，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电、光伏发电厂、电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
1: 嗯，
0: 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
1: 嗯，
0: 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荒则荒。
1: 嗯，
0: 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哎，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
1: 嗯，
0: 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嗯，嗯，所以说
0: 沙漠呢，
1: 嗯，
0: 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嗯，没错。嗯，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钢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2: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1: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2: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的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在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2: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形成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1: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2: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2: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也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 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霍成岩省，就是海

0: 为版内海山沉鹰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那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我们常说一经落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3: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尸骨如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进入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五种喙鲸和两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它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它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拓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何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 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

0: 产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

0: 坊，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

0: 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 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7: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7: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1: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3: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4: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4: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紫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队、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5: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 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恩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1: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0: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0: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1: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

0: 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6: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8: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7: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9: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推送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7: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0: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7: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1: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T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 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7: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9: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七批十二类一百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7: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2: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5: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6: 嗯，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5: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13: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4: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3: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禁毒主题电影放映宣传活动，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靖远大炉高标准农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打通禁毒宣传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乡村禁毒安全防线。近日，靖远县开展禁毒题材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生动直观的禁毒警示教育送到村民家门口，让禁毒理念浸润人心，扎根乡村。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乌兰镇东关村文化广场热闹非凡，村民们陆续结伴而来，围坐在放映幕布前等候禁毒主题电影开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大家主动远离毒品、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共治工作。观影过程中，现场群众全神贯注、认真观看，沉浸式感受毒品带来的巨大危害。触目惊心的吸毒案例让大家深受触动、备受教育，深刻认识到毒品不仅会摧毁个人意志、损害身体健康，更会引发家庭破碎、诱发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此次禁毒电影放映活动创新了基层禁毒宣传形式，摒弃传统说教式宣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影形式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更有温度。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群众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理念，全力筑牢平安、和谐、无毒的安全屏障。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岛屿，6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带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司法所、靖远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靖远县信访接待中心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平安靖远建设、矛盾纠纷化解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情况和信访等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解说，检查中，检查组对靖远县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多元调解体系、高效处置群众信访诉求、常态化抓实平安基层创建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法治导向，结合实地核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解说，检查组强调，平安建设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维护县域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基础性工程，要始终以法治为抓手，严格落实平安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各项要求，要持续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机制，做优做强各类专业调解平台，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要精细化做好重点人员动态管控与帮扶服务，完善全周期管理举措，提升基层治理精准度。要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持续强化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安全防范意识，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炳森及相关部门单位参加检查。
1: 走进晋源县大芦镇小芦村，连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现代化农田设施一应俱全，处处展现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蓬勃生机。自2023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小芦村彻底告别了以往农田碎片化、耕作不便的困境，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同步攀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眼下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小芦村3960亩高标准农田内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户们分散在规整的田块中，开展耕地管护、作物培育、水肥管理等农事操作，整体生产流程规范有序，农业生产便捷度与作业效率较以往大幅提高，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象。如今，小芦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

0: 有效保障，为全村粮食稳产增产、村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小卢村将持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健全农田长效管控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靖远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为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水平，夯实粮食稳产增收根基，近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玉米精量播种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实际展示机械作业成效，助力农户科学种植，结本增效。演示现场，玉米精量播种机沿着田垄匀速平稳前行，机具运转顺畅，播撒均匀规整，标准化作业效果一目了然。观摩人员驻足田间，仔细查看机具工作方式以及田间播种效果，对比传统种植模式，清晰感受到新式农机高效优质的作业优势，相互交流探讨机械使用相关要点。此次玉米精量播种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直观展现了现代化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农户种植观念，有力推动玉米种植机械化规范化发展。下一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农业生产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机现场演示指导工作，大力推广适配性强、性能优良的农业机械，全面提升县域粮食种植机械化水平，全力护航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邵大侠邵芳，他知道自己要是跑能跑得掉，但是他觉得自己家业这么大，即使跑了，那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旦

0: 要是给家庭带来影响，自己家所有的产业都得充公。他反复的一合计，干脆呀，我还是投案自首，反正啊也这么回事了，祸是自己惹的。可是自首的时候，他选择了王传这个衙门。第一，他跟王传有交情；再一个，王传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如果王传要是发句话，这些人不能给他上刑。就这么着，他自身来到了王传的衙门。王传听说之后很感动，亲自派人把他送到了扬州知府的大牢，同时王传还下了令，不许任何人伤害邵大侠。这邵大侠在里边是一点亏也没吃。就这么着，过了几天也没有人提审。这天呐，就看牢房对面进来一个主，进来之后啊，操着把火的。他顺着声音一看，哈，看明白了，被抓入牢房这个人正是胡子高。胡子高怎么被抓进来了呢？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冯宝和张居正研究好了，让刑部派人以刑事案件的名义把他先收入大牢。刑部这些人接到令之后，特意派了一批精干的队伍，因为不管怎么说，胡子高也是朝廷四品大员呢。对这样的官，刑部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这天，刑部的官员带着手下这些精兵，就把胡子高那私宅给包围了。他和那柳香来正在一起啊度蜜月呢，他万万没想到这道豪宅已经被官军给围个水泄不通。那么这天早晨他刚起来，哎，就发现有人敲门。谁呀？他就问了一句。你开开门吧，我们是办公的。办公的？要是办公的就不是办私的。他自己本身是官员，既然来办公的，那我就开开吧。胡子高亲自上前，哗楞楞，把这个门就打开了。这时候没容他细看呐，呼啦啦啦就进来了一大群官军。哦，胡子高愣了，你们干什么？你是胡大人？
1: 我是盐运司的
0: 胡大人。对，找的正是你。啪，把刑部的补单往他眼前一递，看看吧。胡子高那也是进士出身呐，什么字儿不认识啊？这一看傻眼了。刑部直接下的普标，按现在的话说那叫逮捕证。
1: 我没犯什么罪呀。
0: 哼，犯没犯罪呀，到大牢里再说。上来几个当差的哗楞楞就把胡子高给锁上了。再说那个柳香兰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呢？
0: 她呀起来的比较晚，另外女人起来得呀梳洗打扮一番。你看那小脸啊本来挺漂亮，这胭脂一擦，呵，显得更有几分姿色了。可是还没等他把这脸抹完呢，这一半啊抹上了，那一半啊还没抹呢。听说院子里头操着把火的，他出来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喽，当时就像一滩泥瘫那块了。但是这女人必定没犯法，瘫就瘫这块吧。这些官军不容分说，就把胡子高押入了牢房。胡子高那也是在官场上待了多少年的人了， 一直这趾高气扬，没想到今天被抓进了牢房，嘴也不老实。就在他吵吵巴火的时候啊，这声音就把邵大侠给惊动了。邵大侠顺着声音一望，哦，看明白了，胡子高被抓进来了。喂，我说是不是胡子高胡大人呢？再说这个胡子高刚抓进来操着把火呢，他不服气，一听有人喊他，他仔细一看，邵员外，你怎么也进来了？胡大人，我先问问你，你怎么进来的？
1: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
0: 你说说，你什么事被抓进来的？胡大人，你别装糊涂了，咱们两个一个案子，20万件棉衣。哎呀，我说你这个邵方邵大侠呀，你可把我坑苦了。我从打认识你那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是个丧门星。邵大侠听明白了，胡子高怨恨自己把他牵连了。哎呀，胡大人，你也别怨我了，人生该走哪步棋就得走哪步棋，你怨恨我也没用。再说胡大人，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你一条命啊。
1: 哼，
0: 保我一条命能把我怎么的？我跟你邵方可不一样，我有后台。呸，后台，你搬一块豆饼照一照自己的模子，你什么模样？你有后台，你以为冯公公能保你？冯保现在自身都难保，能保你？咱们俩惹的这件事儿，要能救你命的只有皇上。你想一想，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太后心里边重要还是咱们两个重要？胡大人，这个账你比谁都清楚，要是在平时，冯公公说一句话好使，现在可不行了。现在冯宝在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一提这件事，把自己的老本都得赔进去。胡大人，小皇上得要他老爷，不能留着你啊。我说邵大侠，你这意思是皇上要我的命？那当然了，你要想活命，你请教请教我。说着话，邵大侠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求你，你要再骂我，我就不给你出主意了。如果你不骂我，你一切听我的，你就能有一条活命。真的？那当然了。那你看看我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命呢？你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你把耳朵立起来。啊，好，我立起来。你听好了，你要想保住你这条狗命，你只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你可千万不能懒一点儿，你懒下一丁点儿，你就是死罪。如果我要是嘴一歪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能活命，你就是死，你不认账都不行。眼引子是不是你给的？官船是不是你要的？白花花的银子你收没收下？还有柳香兰买的豪宅是不是银子？这些钱够你喝一壶的了，剩那3万2银子做20万件棉衣，屁，能做成吗？现在出事了你害怕？你早要害怕，我给你银子那时候你别留啊，给柳香兰买豪宅的时候你别收钱呢。这朝廷的官员 能抓住你花吗？

0: 话吧，边关的士兵能死吗？现在你后悔了。你记住，这些事儿，我要想赖你，我比比有中。可是你要赖我，你可赖不上。但是，能救你的，只有我邵某人了。我只要把责任都揽过来，你说的这些事儿，我都承认。你能活命，我是一颗人头，落地。胡子高这回听明白了，尽管有些话他不爱听，但是人家邵大侠说的是头头是道，他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邵芳，够江湖义气人物了。人家确实说的在理，邵大侠要是真把责任都揽过去，我的小命能保住，冯宝还能救我一把。如果这个邵大侠把嘴一调过来，都推到我身上，我的命就完了。这回他听明白了，也不吵吵了，也不喊了，也不骂了。邵大侠，反正啊，再过40多年，您还这么大，我胡子高，家里边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活够啊。再说，我这贪官还没当够，一旦我这人头保住了，在官场上再混几年，我还能多搂点，那多得劲儿啊！要说这贪官呐，都贪出毛病来了，进了大牢里边还想着继续贪呢。不管他贪不贪，现在这个邵大侠真就把主意给他出了。邵大侠把他的主意出完了，邵大侠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那么，明朝年间那法律，他也有讲理的地方，不管定什么罪，必须得有供词，供词还得签字画押，那就得提审呐。这一天，南京刑部来了一位右侍郎史大人。史大人来到扬州知府大牢，立即升堂，升堂就得审问。他首先审了胡子高。大堂显得是非常的威严，站班的衙役都站好了，这边上还摆着一道道刑具。这个胡子高进来呀，四外看了一看。再说这位史大人，他也有一面之交，心里就合计啊，哎呀，这个史大人，您可别给我上刑啊。但是看了看那些刑具啊，他浑身就哆嗦起来了。想跪下，扑通一下子，这胡子高就跪下了。你就是胡子高，在下正是。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不知道，不知道。20万件棉衣，是不是你参与了？我没参与。那么，胡子高，你身为两淮盐运使，手中握有盐票的大权，你是不是把盐票给了邵大侠？做交易了？
1: 没有啊。
0: 没有？那难道做20万件棉衣的本钱是这个邵芳邵大侠比你管你要的盐票子？这时候啊，他抬头看了看史大人，就看史大人的目光也在看着他，好像在跟他沟通什么信息。哦，他明白了，这哪是审问呢，这是在给我提醒，给我引路子。胡子高那脑袋也不白给，你说贪官呢，贪官可不是傻子，傻子当不了贪官。紧接着这胡子高就开始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什么交代呀？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行一股脑的都推到了邵大侠身上， 他说呀，邵大侠邵芳领着一些人带着刀枪棍棒到他家里边逼他，他要不把盐票给邵大侠办出来，就让他一家老小一个活口不留。他是被逼无奈才给邵大侠办了一大笔盐票。这邵大侠把这批盐卖了，得了一笔钱，用这笔钱做了20万棉衣的本钱。你看他交代完了，这时候那师爷也都记好了，记好了之后拿给了史大人，史大人接过来一看没什么毛病，啪就往胡子高跟前一扔，画押吧。胡子高高高兴兴的就把这押画了。就听史大人说了一声，把这个罪犯呢先带下去。嘿，胡子高这个便宜啊，是一点刑也没上，回到牢房去了。原来啊，这个史大人已经在暗中接到了胡子高家里人送的那红包，已经受贿了，所以这史大人今天对这个胡子高就来个高抬贵手，是一路绿灯。紧接着第二天就开始审邵芳邵大侠。邵大侠在进来之前跟家里人交代过，不许给任何官员行贿，不许给任何提审的官员送礼，家里边就按他的吩咐办了。再说这个史大人在南京当刑部右侍郎的时候，右侍郎就等于刑部的副部长，他早就听说这个邵大侠是一位江湖上的烈汉。这个史大人也是争强好胜，自己认为有一下子本事，就是没得到施展，在南京刑部弄个闲官，他想就审邵大侠这个机会让朝中人看一看露一手，然后一旦有机会好回到北京继续当大官。所以他审邵大侠这个案子的时候下决心要治一治这个邵芳。这一天把邵芳邵大侠提到大堂之后，他是二话没说，啪一拍惊堂木，你就是邵芳邵大侠，正是，给我跪下。史大人，我在家跪过父母，从来没跪过任何人。哎呦，这史大人可急眼了，呵，一个小小的罪犯胆敢藐视朝廷的大堂，你可哪儿肥了？来人呐，给我大刑伺候。这些衙役可用上劲了，他们也想看一看你邵芳不是有本事吗，你的本事再硬能不能硬过朝廷的刑法。要说这些人给邵大侠上的第一道刑，那叫大忧。什么叫大忧啊？就是用一个小绳把邵芳的两个大拇指狠狠地勒住，然后把邵芳吊在房梁上。这些衙役在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荡起了秋千了，这人能受得了吗？哎呦，悠这几下子邵大侠就冒汗了。好在邵芳有一身功夫，他是一咬牙一较劲，呵，这刑法真就挺过去了。这史大人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好你个邵大侠，能挺过这道刑，那就来第二道刑。第二道刑就是苏秦背剑，右胳膊往起一抬，搬到脖子后，然后左胳膊在后背上往上一提，用一个绳把两个大拇指狠狠的一系，这可较劲呢。邵大侠一咬牙，这回坚持不住了，